0: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与自由，
1: 守护百鸟
0: 是我毕生的职责。

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丹，谢谢你，红帽子。
1: 这袋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啊！哎。

0: 的小鸟像个小绒球。
1: 绒球，绒球，
2: 绒球。
3: 今日多谢大家了。
4: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3: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
5: 议事厅收到紧急消息，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
3: 这家伙，
6: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2: 救命！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7: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1: 那寻日神兽呢？
8: 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1: 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3: 嗯。
7: 这是什么？
8: 这是

0: 这是怪兽语记载着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1: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2: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它，稳兽也就有救了？

0: 我们找到他，稳胜也就有救了。
1: 危险！危险！
0: 他怎么还在叫？
1: 危险！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法术？你猜啊！你骗我是仙域者，肯定不是好人。
1: 我可没说过我是仙域者。
2: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先把他带拘役室听吧，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金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1: 哎。

0: 还是感应不到县阿姨。浩洋哥哥，
1: 还是不行吗？
0: 嗯。七七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了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也没有人。
0: 他跟着怕我们，躲起来。
1: 对了，你的信。
0: 啊？哦，丁宇贺起来的。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
2: 下午五点，太和门。
3: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1: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潘某。
1: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
2: 如果回到七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3: 啊，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世界。
3: 佳宇，佳宇，
1: 梨花怎么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的线索。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陈医师，陈仙子，
1: 慢点，慢点，
0: 陈仙子要来天一城了。啊，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哎呀，不好！一度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0: 嗯，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1: 走。
3: 性也不知所措，该结束了。
4: 龙大人已经找到了如意宝珠，只待嫦娥仙子赶来，定能缓解你的伤情。
3: 来不及了！
0: 文少，
1: 文少，
0: 文少，
1: 文少。
2: 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

0: 整个过程需要他保持意识清醒，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你们从没告诉我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
1: 文秀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
2: 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
3: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2: 一道光？
3: 也许回到七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杏阿姨。
2: 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仙子，
3: 仙子，您走了，那稳兽怎么办啊？
0: 放心，

0: 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
1: 哎，玉兔，嘘，你知道月能一世界的意思吗？
0: 你们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1: 我其实
0: 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
2: 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
0: 我会全力帮他。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
2: 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
3: 嘘，你们不要伤心，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
2: 唉，我们明白。
3: 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
1: 执念？
2: 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祈愿那样。
1: 他能听见吗？
0: 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2: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1: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2: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1: 我想回到七年前找到妈妈。
2: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0: 跟上他。
1: 妈妈，我来了。
2: 一定会找到星阿姨的，一定会找到一道光的。

0: 原来月宫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
1: 嗯，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规矩，一物换物。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0: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1: 用我的换吧。
0: 啊？
1: 这是稳兽给我的鳞片，他保护过我。
0: 别，这太珍贵了。
1: 这次换我来保护他。
2: 嗯，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婆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

0: 简介，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1: 难道又干嘛了？
2: 嗯，
1: 给我吧，我回去。
2: 这是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1: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3: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2: 我也去，我是洞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1: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3: 哎，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荣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2: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汉阳哥哥，守护孤魂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1: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信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七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
2: 嗯。
1: 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3: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2: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信阿姨和伟少。
1: 祝你们好运。
3: 啊。

0: 这就是7年前的世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怎么样了？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1: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毅。

0: ってくだ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了。

0: 怎么样？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三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请。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1: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对不起。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小姐，我想请你跳支舞。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を取るな。避けて。小姐，您认识他吗？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これは証拠。
1: 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か。何者だ？鍵。鍵。小姐、
2: 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没有。ちゃんと探せ。ほら。手がこの節だから、ええ、傍聴して。

0: 探しで。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よ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他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明白
2: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3: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1: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3: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3: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1: 是。
3: 卫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王眼睛，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件はどうだ。
1: 将軍、もうすぐ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0: よし、急いで。
1: はい。

0: 時間のもんだ。
1: はい。
0: 全員殺せ。
2: 糟了，我们中计了，
3: 撤。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法力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发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

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房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

0: 物其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无成，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死定了，出不去了。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徐博文，徐博文是叛徒。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伟的，快，快去通知田径，叫他快点转移。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撤客，快点，快点！
1: 将軍殿、女将が来ました。
2: はい、どうぞ。

0: 于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曹爷，没事的，曹爷，快快快！麻药，哎呀，
2: 这里安全吗？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
1: 曹爷伤了这么重，怎么办？
2: 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这些人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0: 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
0: 伊藤这个老狐狸。
2: 哥，信步，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
0: 陈一章主，
4: 在。
0: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3: 明白。

0: 把程隐命好，终于隐蔽。好，
1: 张楚，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2: 明白。
3: 周一国，当心。
1: 出发！走。明天上，明日新型毒气弹号初始实验室实施。就这儿了。
0: 好，哥，你和辛普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0: アウト、行ってみて。
1: はい。
0: 伊藤光宇、
2: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3: 是。

0: 看，这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に爆発する。
0: 这爆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水生、郭总，
0: 走，
2: 带上文件，马上撤。快，走。
3: 没救了。
2: 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4: 学生大力，
0: 到，
4: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快去。
0: 是。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都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都拿齐了吧？齐了。排长，你等没找到？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撤。
1: 他们成功了，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好，站住，给信号了，走走。

0: 快啊，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郑小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2: 好，我听你的。 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水生大力，
3: 到，
2: 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刘远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3: 好，
2: 走。
4: 其他人上车。
5: 是，
6: 走。

0: 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军，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佛爷正，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放下枪！叫你的部下也放下枪！
1: 周先生，就让我们一起安静地等待吧。

0: 陈毅，
1: 卫国，
0: 没事了，没事了。

0: 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陈怡，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0: 先不说这些，天剑，你要多保重。嗯，你也要保重。卫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
1: 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2: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1: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1: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2: 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3: 张卓，
1: 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3: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1: 我明白你的理由，保重。

0: 看见没？这就是徐博文现在的公馆。徐博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博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当然干。
0: 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2: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啊？
2: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1: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2: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1: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1: 对。
2: 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1: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2: 对，战友。
0: 都说完了吧？干活。

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

0: 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

0: 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10: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11: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12: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13: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14: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5: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

0: 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信不？保重，对，保重。
1: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0: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2: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0: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3: 今天晚上，您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2: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4: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2: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4: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2: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

0: 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 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还有这个话要说，
4: 我有意见，
5: 排长。
6: 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5: 知道了。
7: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我吸引过来，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好，橋本君，我们的第一防御线突破了，それは相当だ。 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六君とホイデ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チーフン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集結力に集結している。沸騰山にもいつも集結はできる。今回。 もし八六君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9: はい。美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0: 好了。

0: 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1: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走。

0: 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跟上，跟上。

0: 怎么回事？好像是凤连长他们，
1: 枪儿从枣树岭传来的，不到利落。他妈的，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那怎么办？我去救他们吧。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守点，这样。 我们现在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2: 好，
1: 守点，
3: 喂，
1: 通知大家，别动。
3: 好，喂。

走。

0: 快起来！
1: 起来！
0: 快起来！快

0: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啊。
1: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1: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哼，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撤！

0: 连长，我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上！
3: 守天儿，冒头蛇，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守天儿，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小天，卫光，卫光。
2: 跟上，
3: 大哥，枪声，叶月平也到了，啊？
4: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啊？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魏国，你醒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多少人？20多人。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无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0: 咱紫普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 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

0: 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

0: 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卫国，卫国，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团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吗？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1: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卫国呢？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他呢。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1: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怎么办？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那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
2: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0: 大力，你们快去！走，
3: 快，
0: 走，快，走，快，走，走，走。

0: 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0: 手术？
1: 对。
0: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哎，
1: 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2: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0: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2: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1: 等等，你们不能去。
2: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我们是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当家的。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0: 听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1: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
3: 哎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我们金峰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金峰寨走。
4: 走。

0: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说说话呀！
2: 你倒是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0: 截肢？截哪儿啊？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1: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0: 放屁！放屁！
1: 我
0: 信口胡言。
1: 信口胡言！
0: 让他们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你更没安什么好心。
3: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1: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2: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1: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2: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4: 这话我说不出口，我也说不出口。
5: 老周，老周。
6: 去跟他说。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
1: 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0: 谁来？
2: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3: 我下不去这手。
0: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3: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1: 都别扔了，
0: 让医师来。
4: 哎，
0: 让小鬼子来。
4: 你还放心了你？
0: 我来。

哆马哆嗦西金普陀斯金口车。

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努力刺杀，杀！杀！

0: 感觉怎么样？
1: 胡子，
0: 对，
1: 打盆水，我洗脸。

枪，不许过，不许过，不许过。

0: 你就给我当左手，哎，你得把这小命儿给我保住了，我不能再把我左手丢了。去拿衣服，给我收拾的立正的，咱出去走走。
1: 好嘞。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

0: 大哥，
1: 那个大哥喝多了。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吗？
2: 对。
1: 兄弟们。

0: 九毛九，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8: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6: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8: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

0: 金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

0: 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

0: 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我抢到了！
3: 只要99，我已经抢到了！
4: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

0: 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4: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5: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6: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7: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8: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9: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老花多年人群；2、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近视又老花人群； 四，老花。

0: 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投资突破1100亿元，同比增长4.6%，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三分钟规划撤离路线，十分钟集结各方力量。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的141基层智智平台，迭代了一项应急处置实战功能，依托云端大脑挂图作战，为应急事故处置开挂。立夏不等于入夏，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目前重庆各区县还没有达到入夏标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1: 日前，成渝中线重庆段迎来新进展，重庆段全线首组无闸道岔混凝土浇筑作业顺利完成，标志着无闸轨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为六月底铺轨到达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既有成渝高铁共同构建起成渝双城间高铁双通道，实现重庆成都双核50分钟通达。
2: 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预留400公里的提速条件，对施工精度要求极高，我们采用了智能轨排工装，最终实现高于验标一倍的精度要求。
1: 在大足区，阿莱克新能源气膜零部件研发生产项目二期地基施工部分已全部完成，目前正推进地面主体工程建设，预计今年11月完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周边地区气膜行业提供更高效充足的配套服务。
3: 二期规划了10条全新的车轮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从目前的100万套提升到300万套。
4: 我们成立了气膜产业专班，对项目从招商引资到投产投用全流程开展娘家人士服务。爱莱克项目做到了今年拿地即开工，我们将继续跟进服务，确保今年投产。
1: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250亿元；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445亿元，其中交通强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19亿元；在推动能源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105.5亿元；在推动民生保障方面，全市教育、卫生健康两大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6.8亿元。
5: 下一步将会同各项目牵头单位和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四个一批市级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应开早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和投资放量。
0: 重庆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重庆打造出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科创标志性成果。近日，活力重庆采访团深入部分区县，探访前沿技术成果，见证科研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重庆实践。
1: 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研发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已投入应用。科研人员戴上头套，便可通过意念操控屏幕完成动作。该系统用于脑卒中患者康复，通过非侵入式采集脑电信号，解码运动意念，再驱动电刺激仪刺激患者瘫痪的肢体，实现患者主动康复训练。
6: 系统从体外去搭建一条神经通路，代替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实现由被动康复向主动康复的转变，促使受损的神经功能重塑，实现闭环式主动康复训练。
7: 脑机接口除了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医疗板块以外，其实更多的在消费级板块，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布局。比如说我们关于注意力集中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可以用在孩子如何提高学习效率上面。然后还有呢，就像这种睡眠级的产品，可以用到这种睡眠的这种调控上面。
1: 在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文明一万年项目集成 AI 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沉浸式大空间虚拟现实，戴上 VR 眼镜即可体验沉浸式互动场景。
8: 现在很多场景主要用于文旅啊、科普呀、研学呀，未来可能用于比如说一些机器人呐、无人车呀、无人机的这种虚拟的三维环境的训练。
1: 技术创新正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九龙坡区重庆戴卡捷利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深耕高性能轮毂研发，凭借制造加环保双轮驱动，去年营收超27亿元。在璧山区，当地搭建起覆盖电池、电驱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集聚500余家配套企业。以这家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为例，近两年企业投入上亿元引进尖端设备，建成4000平米试验中心。其研发的新能源汽车高精密传动齿轴，国内市场占有率居前列。
9: 在新能源汽车这一块，我们肯定会就是继续夯实基础，继续在着力的打造这一块的制造能力。
1: 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离不开创新平台的支撑。在位于大渡口区的宇树科技西部创新运营中心，多款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配分拣、

0: 物流搬运等场景。该中心集研发、中试、示范于一体，将联动高校引育人才，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1: 我们知道机器人的那个产业跟我们的气模产业是同源的，我们区里边的气模相关企业有300余家，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大那个招商引资的一个力度，引进一些头部企业，跟我们重庆的高校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一个产业联盟。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通过补齐硬件短板、完善服务机制等举措，不断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3: 出行是群众关心的民生大事。作为连接九龙坡区多个核心板块的交通主动脉，渝州路因常年车流碾压，局部路段出现龟裂、路面破损、基层沉降等病害。当地启动专项整治，利用夜间车流低谷时段开展修复施工。与此同时，内环快速路段对隔音屏的清洗也在争分夺秒进行。
4: 今天我们是从内环快速路的星光一直到仁和方向所有的隔音屏的清洗，然后这个隔音屏的高度是3米高，然后隔音屏清洗车清洗不到的地方就用人工进行清洗。
3: 同样是让出行更方便，在两江新区大石坝片区，科技小学西侧道路和建新西路前卫场段两条城市之路近日建成完工，成功打通该区域交通断点，周边居民接送孩子、通勤上班不再绕行，红石路交通压力也得到有效缓解。
5: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话，接送娃儿的话还是比较方便，比之前的话来说的话要节约了大部分的时间。
3: 补齐硬件设施短板的同时，各地还不断优化服务机制。铜梁区市民服务中心深化一窗综办改革，设立8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和若干分领域综合窗口，可办理20家政务服务部门的430个事项，群众办事从跑多窗变为跑一窗，满意度大幅提升。
6: 今天是来办营业执照的，以前的话都是要跑工商啊、卫生啊那些，他一个窗口都不用像以前那个东跑西跑的了。很方便。
3: 在垫江县太平镇牡丹村创新建立的与里相商议事协商机制，让群众议事发声有了平台，助力一件件民生实事精准落地。
7: 以前我们想办事儿，有什么不准群众最需要什么，现在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什么事儿最急，什么事儿最难，什么事儿最盼，我们心里有了数儿，办起来也更有了方向。
2: 当遭遇液化气泄漏、火灾等突发事件，如何高效处置，是我们这座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一道必答题。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当地白石驿镇的141基层制治平台最近迭代了一项应急处置实战功能，依托云端大脑挂图作战，3分钟规划撤离路线，10分钟集结各方力量，走在了全市的前列。
8: 7号上午，一场企业液化气泄漏综合应急演练在白石驿镇进行。演练模拟液化天然气泄漏引发火灾，对当地的救援、疏散等应急处置能力来了一次全面考试。记者注意到，和传统的应急处置不同，在事故上报后3分钟，现场指挥部就收到了后方指挥中心发来的地图，上面清晰地标出了风险范围和撤离路线。
9: 根据地图上生成的一些管网，还有就是风险点位、当天的一个天气、风向情况、圈顶波及的范围，然后结合这个厂房内的地图，我们选定了一个疏散路线，共享到每一个参与人员手上。
8: 在指挥中心的这张图上，不仅有燃气、水管等管网走向，还叠加了人、房、地、事物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对图上波及范围内的群众，指挥中心会一键发送疏散短信。在起火点周边，这张图还能根据需求生成高龄老人分布热力图，人员越集中，图层的颜色就越深。
9: 60岁以上的老人在村里面是属于那种行动比较慢的、消息得知比较慢的一个群体，针对这个重点群体，我们通过热力图掌握到他们的分布位置，就立即安排村里面的应急力量挨家挨户上门去疏散老人。
8: 救援力量也在这张图上集结，单兵设备、低空无人机，从地面和空中视角构建立体指挥链路。同时，机器狗先行探测灭火，应急队跟进深入灭火，极大减少救援力量受伤风险。在这场演练中，火情在20分钟内全部完成处置。
10: 以前靠层层汇报，信息不通畅，救援集结较慢，全凭经验，依靠人力近身救援。现在

0: 指挥调度更加扁平，研判决策更加精准，我们救援处置也更加智能，应急救援效能提升超过200%。
1: 立夏之后，重庆人感受到的却是雨水带来的丝丝凉意。那么夏天到底来了没？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
2: 立夏不等于入夏，在市气象局工程师介绍，立夏是节气，入夏是气象。从气象意义上来看，入夏需满足连续五日华东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往年我市各个地区5月5号到6月18日陆续入夏，中心城区则在5月6号就进入夏季。今年根据最新的监测数据，目前重庆各区县还没有达到入夏标准，重庆的夏天显然慢了一步。
3: 从4月21号到5月6号，全市平均气温是较常年是偏低了0.9度，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还没有达到入夏的标准。
2: 那么重庆后续天气如何？市气象台介绍，8号白天起降水结束，大部转入阴天到多云，10号开始以多云到晴为主。从气温来看，8号到9号气温并不算高，预计最高气温达到27度。
4: 到了10号的时候呢，气温呢就有一个再度走高，最高气温呢能够接近30度。
3: 这个阶段它副高主要还是在华南沿海那边，等到它推进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高温。从我们4月份发布的整个今年汛期的预报来看的话，今年总体还是气温偏高，降水以偏少为主的一个总的趋势，高温还是比较突出。
1: 这段时间，重庆迎来了蓝紫色的季节，一株株兰花楹如期绽放，为这座城市铺就浪漫底色，也成为街头巷尾一抹动人的风景。
2: 在两江新区圣人路、滨盖大道等主干道，兰花楹进入盛花期，挺拔的枝干上缀满蓝紫色的花朵，微风拂过，花瓣摇曳飘落，柔美动人，
5: 很漂亮。一眼看起来那种就是说很舒服的感觉，
6: 觉得很梦幻，有点浪漫，然后心情很好。
7: 这天的一个是颜色鲜艳，二一个是成林，加上镇内那个城市你都连成一片的，都是兰花楹。
2: 在九龙坡区谢家湾立交，蓝紫色的花朵同样挂满枝头，层层叠叠，如烟似雾。这里的独特之处在于立交桥、轨道交通线、公路与花海立体交织，走上人行天桥便能与兰花楹亲密接触。不少市民纷纷驻足，用手机或相机记录下列车穿花的绝美瞬间。
5: 这个地方我来拍了几年了，我都觉得这个天桥这个地方啊，它一个是离那个轻轨比较近，很出片，另外一个它和兰花楹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也是非常好，
8: 画面呢非常有那个重庆的八地魔幻重庆的那种特色，上面有那个轻轨公交啊，它的画面层次感特别强，而且这个5月呢，兰花楹开得非常漂亮，紫色的浪漫啊，给这个重庆带来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气色。
1: 计划招录1294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以于今天，也就是5月8号的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再见。
9: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0: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 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

0: 很适合。带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带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雨量普遍为小雨，局地中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地区维持阴天有阵雨天气，东北部部分地区阴天到多云，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转阴天。雨天道路湿滑，外出请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打压之下，气温继续走低，普遍12到23度之间。雨天湿度增大，凉意较重，需注意适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小雨17到20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17到20度，万州小雨转阴15到22度，潜江小雨转阴12到16度，南岸小雨17到19度，长寿小雨转阴17到22度，江津小雨17到20度，河川小雨16到19度，南川小雨转阴16到19度，綦江小雨17到21度，荣昌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梁平小雨转阴16到21度，乌溪阴16到22度，垫江小雨转阴16到21度，中显小雨转阴17到21度，云阳小雨转阴17到22度，石柱小雨转阴14到20度，秀山小雨转阴13到20度，酉阳小雨转阴12到18度，彭水小雨转阴16到2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6到19度。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四道脚，四道脚。魏国，你喝多了。没事。魏国。
1: 好了，我们会虎头山。你刚刚说什么？
0: 会虎头山。会虎头山。
1: 对，
0: 再回去。
1: 别动啊！
0: 周文。 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
1: 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止战员的
2: 士气，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3: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1: 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

0: 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1: 什么驸马不行？
2: 抢。
1: 抢？
0: 对。
1: 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0: 到。
1: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0: 是，
3: 排长，排长，
4: 他们回来了。
1: 好好学学啊！
5: 对，往里倒腾吧。哇，
4: 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1: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6: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斗回来了。
1: 好。有总比没有强。
6: 美国啊，
1: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3: 啊，搬东西，搬东西，
1: 来，
3: 搬，搬，搬，
6: 来，小心，
1: 来来来，
3: 慢点啊。
7: 美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 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
7: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1: 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你是有人了，
7: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1: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7: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8: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啊，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10来年的感情啊，
1: 好事。幸福，
8: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1: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

0: 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 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
1: 张楚，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
0: 嗯，
2: 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张楚，你看，我们一起认识十年了哈。
1: 对，整整十年了。
0: 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1: 那，
0: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到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政委，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
1: 参谋长，
2: 张楚同志呢？
1: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2: 张楚，老张。

0: 老张，参谋长，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
1: 政委，找我有事啊？
0: 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伟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我以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
1: 不下别人了。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嗯，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啊，嗯，好了，没什么事情了，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房。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喂，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原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原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5: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原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5: 莱阳鬼子在借刀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原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6: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7: 报告。
6: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8: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6: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一团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2: 刘指挥，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

1: 有个军人样，啊！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吕奏明示，
3: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1: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2: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1: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5: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1: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6: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5: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周伟国同志。 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6: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5: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不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我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1: 关于。 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
6: 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你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
7: 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 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8: 对，就这样。

0: 赵姐，
1: 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0: 我告诉你们，
1: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
0: 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
1: 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
0: 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

0: 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刺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佟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

0: 反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 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

0: 来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

0: 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营长，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哼！臭小子，住手！
2: 连个孩子你都打，他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1: 韩坚，
2: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0: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0: 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近身，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 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1: 报告农民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
2: 没辙，军法处置。
3: 是。
1: 报告警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2: 长官好，长官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
1: 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2: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1: 在哪儿啊？
2: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
1: 这个，狗剩兄弟啊，
2: 哎，
1: 你不用害怕，
2: 嗯，
1: 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给我们带路吗？
2: 这个，我，
1: 赏他十块大洋。
2: 是，
1: 哎，
2: 哎，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 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2: 是。
1: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2: 是。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0: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3: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2: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3: 是。

0: 哎，后排和重机枪排呢？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在派个传令兵上去催催。
1: 也好，
2: 停！传令命令，全体原地休息。
1: 全体原地休息。
0: 王天，过来。
2: 连长有什么吩咐？
0: 你去看看炮排和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0: 是，
3: 这边，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别动！别动！要你小命！把枪放下！
1: 我摸不动。
0: 我抬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我们走，不等这班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3: 报告！
4: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 自己先跑了。
1: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冲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不对呀，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嗨，这二十几号人难道还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连长，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花连长，破坏班失去联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1020，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2: 快，迅速。

0: 这国军真是有钱啊，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杨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0: 您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0: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排长，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是，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儿办好了没有？
1: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0: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2: 就打3发，
0: 少废话。排长啊，就是偏心了。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3: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4: 2天前。
5: 报告，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6: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5: 是。
4: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6: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6: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错。
3: 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4: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3: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4: 是。

0: 厅长，召集他们得手吧。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萧姓呢？

0: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1: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13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志辉向您致敬。
2: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3: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2: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
1: 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4: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
1: 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2: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

0: 你们这些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我跟你讲个小慧，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营全放了，但是。 除了你们军官级的佩剑、配枪，我还给你们。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概，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0: 到。
2: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3: 是，
0: 跟我走。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全体起来！起来！
2: 全队！

0: 王金文会。
1: 好。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1: 来。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后来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2: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2: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象限没见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到，不知道。 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这个指挥不太方面评论。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间合集。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
1: 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魏国，啊，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啊，
2: 你好，
1: 你好，
3: 哥，他不是，哎，
2: 怎么？
1: 啊，
2: 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上海西餐厅。
2: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啊，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2: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 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

0: 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2: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0: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3: 谢谢嫂。
0: 我再去炒几个菜。
1: 你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4: 什么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1: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4: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1: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4: 小辉，这酒好喝吗？
1: 好喝。
4: 这菜丰盛吗？
1: 好吃。
4: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1: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4: 不是，
0: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0: 那就多吃点儿。
1: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0: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4: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0: 好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1: 是。
0: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1: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他你就享福吧你。你呀，你吃菜吃菜吃菜。
5: 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较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 真正的来自秦岭。

0: 凤呢是土凤酿在木桶里的木孔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

0: 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看妈妈，你还跟这儿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呀，你吃菜吃菜吃菜。
1: 小辉，
0: 对，
1: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0: 好，
1: 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
0: 从此以后，建枪如建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1: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1: 小辉啊，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2: 有点贪心啊。
1: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0: 没问题，弹药我都部队有的是。
3: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0: 小辉，就此为过。
1: 好，哥，保重，
0: 保重。
4: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Y-80好使多了，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嗯，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
0: 重机枪还多了4挺，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4: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0: 我不让你当呢，
4: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0: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4: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5: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瞎沾
6: 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5: 就是看一看，看一看。啊，
6: 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
5: 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了。你觉得怎么样？
6: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5: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
6: 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啊！
0: 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6: 怎么了？
0: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6: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是吗？

0: 那他怎么想？
1: 张楚，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啦。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旅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王二爷十三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
1: 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2: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0: 哎呀，哎呀，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1: 很厚道啊。
0: 比你厚道，信呢？啊。

0: 怎么了？
1: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0: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1: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0: 去啊，为什么不去？
1: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0: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1: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0: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啊？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1: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嘿，嘿，我的，
1: 知道是你的，看看，
0: 看什么
1: 看？看
0: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1: 好枪啊，卫国，
0: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于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

0: 这个人呢，非直，于得水。幸会，来里边请啊，请。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1: 汤旅长过奖了。
0: 哎。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1: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桂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那不知汤旅长，这个合编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了。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合编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
2: 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余参谋长说得很对。
2: 共产党为帝，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
1: 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那敢
0: 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这。
1: 汤旅长，
0: 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

0: 我不为凶啊。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2: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2: 嗯。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3: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2: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3: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2: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3: 那就按人数算吧。
4: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3: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2: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3: 这
1: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2: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4: 是。
1: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2: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
1: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美国兄弟，你瞧，这我们的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
5: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来，兄弟。
6: 八路军同志，您能助小练，小练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7: 天字一号房。
2: 大力啊。
7: 啊。
2: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7: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2: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7: 就是
2: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出吧，不用了，三爷在。队长，别敬礼了，给我们穿军装。走。哎，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锦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 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这个汤敏全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嗯，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嗯，
1: 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是纳闷呢。 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1: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1: 去看看。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屋。
1: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森哥，
1: 嗯，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
1: 哎，队长，我也去。辛苦了，森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你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1: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2: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
1: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2: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2: 这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上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
1: 看是不是？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2: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怎么样？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

0: 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米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于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1: 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于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3: 是。

Stop!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里是安全的。
1: 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2: 哟，哼，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2: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1: 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3: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2: 今日一见，果真是。
3: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2: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3: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3: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2: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3: 我本想说等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2个剑道高手。

0: 和我一起来到清远。
1: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0: 啊，知道，知道的。
1: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

0: 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啊，知道，知道了。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哦。
1: 是，是。
0: 下去。
2: 走。走。
3: 不过，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3: 是。
5: 周长官来了，
0: 于参谋长，不像啊！啊？
5: 什么不像？
0: 不像王佐。
5: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全套。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5: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吕波兄弟，
0: 汤旅长，
6: 哎，来了。
7: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
0: 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7: 哦，这么有雅兴啊。
0: 汤旅长，哎，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7: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6: 快请。
7: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7: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5: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7: 这事儿先不怪你。
5: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7: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1: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5: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7: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 长官明鉴，

0: 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的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那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1: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0: 唐局长，在我怀里。

0: 吕座，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吕国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0: 带走。
3: 是。走。
2: 啊，汤旅长。
1: 哎，
2: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汤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1: 好，也好，送一下魏国兄弟。
0: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2: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0: 那啊，和气，和气，和气。
2: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0: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某告辞了，
0: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于德水了吗？
1: 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那咱们有证据啊！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太低估他了。
1: 谁？
0: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1: 刘二麻子，
0: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于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于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于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哼，这于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1: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 和他们对峙呢？
2: 在清源，我们是客，于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1: 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2: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1: 为什么要撤出去？
2: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于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于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

0: 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1: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炳全的旅部去。啊，汤炳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
0: 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依我
1: 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炳全现在又征用了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0: 啊，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
1: 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思想能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这是，
0: 示威吗？
1: 哦，
0: 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1: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
0: 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1: 是，
0: 去吧。

0: 排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八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了，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
1: 那您当心啊。
4: 那回去吧。
5: 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6: 徐参谋长，
5: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6: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林。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7: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5: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8: 搜。
6: 哥。小辉。
5: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6: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8: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6: 谢汤旅长。
5: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
6: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
3: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6: 没有。你怎么来了？
3: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我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6: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

0: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小辉啊，有句话，哥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
0: 真的是他，这个人要小心，啊！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1: 好，
0: 行了，快回去吧。
1: 嗯，好，
0: 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也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2: 是。
1: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说。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
1: 我干啥呀？
0: 睡觉。
1: 啊，又睡觉？这。

0: 进来坐会儿吧，进来坐会儿吧，
1: 进来玩会儿呗。
2: 不去，
0: 哎呀，玩会儿嘛，进来玩会儿嘛。
2: 不去，
1: 还是去吧，
2: 走。

0: 魏国老弟啊！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

0: 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
1: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0: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1: 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
0: 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
1: 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
0: 这个先不着急。
1: 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哦，
0: 戴笠，走。余德水，兄弟，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戴笠。
2: 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3: 余德水，你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2: 错，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你不是对不起我。
0: 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
3: 来人，给我带下去！
0: 余德水，回头再收拾你。
2: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0: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你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3: 兄弟，你抓的好啊！
2: 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0: 汤旅长。 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3: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0: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 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3: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2: 哎呀，卫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1: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2: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2: 卫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3: 有，
2: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3: 是。
2: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3: 是。

0: 汤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慨然相送，真我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弟，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你这是挖墙脚啊？啊！
1: 行了，魏国，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2: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 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3: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了。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啊。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平泉他们？
4: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与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
5: 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6: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5: 用打莱阳？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 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一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6: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5: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6: 胡子，
7: 到。
6: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8: 2550。
6: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8: 是。
6: 赵杰，
9: 到。
6: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9: 是。

0: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1: ，到时候我替你们想好了，做准备去吧。好。
2: 舒服吗？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3: 讨厌。

0: 你别动，好，我不动，放手。
1: 敢问好汉，尊姓大名啊？
2: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0: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3: 走走走走，大哥。
0: 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
3: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来。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
4: 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 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 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10: 老字号，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疾。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
1: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

0: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朱大哥，这说5000大洋，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1: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0: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2: 马车？
0: 车里装的什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2: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 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啊，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1: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0: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0: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1: 团长，这
0: 放行。
1: 是。放心。
0: 放心。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蛇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 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出发。

0: 我们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3: 再等等吧，队长。
4: 再等等吧，
5: 等等吧，
6: 等等吧，
7: 等等吧，
8: 再等等吧，队长。
9: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救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
0: 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
1: 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0: 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
0: 是。
3: 小铁，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4: 好。
3: 领导啊，我们这一次是把鬼子打疼了。对，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姆警权送了一份大礼。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
0: 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4: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4: 你这么说都高看了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我们。
3: 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 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卫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大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5: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 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
6: 对,

0: 屁！
1: 你妈个屁！狗日的，这么着急赶着投胎呀、啊？
0: 行くぞ。
1: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2: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1: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
3: 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
4: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5: 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收藏
6: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7: 当年很多收藏它的朋友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6: 是的，没错，真的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7: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6: 是《
7: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6: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7: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6: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7: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6: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7: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

0: 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就是收藏318座金闪闪的财富金山。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318个财富机会等你来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3: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升值快。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啊，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
4: 都已经升值100倍了。
0: 是的，没错，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升值了100倍，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单枚的价值呢是只要1万元左右，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达200万呀。
4: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0: 那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呢，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给我们的收藏者啊预留巨大的升值空间。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4: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单枚古典文学名著金币呢就已经是涨势惊人了。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

0: 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318个财富机会等你来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乎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3: 当年很多收藏它的朋友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2: 是的，没错，真的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不过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2: 《
3: 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哦，
3: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2: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就是收藏318座金闪闪的财富金山。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这次你不能

0: 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318个财富机会等你来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4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4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4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块多。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2: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升值快，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啊，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4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啊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4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4: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4大名著相关都是单枚，让人意外的是，仅仅是单枚的4大名著币都已经升值上100倍。
3: 是的，没错，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升值了100倍，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4: 这是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4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3: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单枚的价值呢是只要1万元左右，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达200万呀。
4: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4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3: 那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呢，与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户于民的号召，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给我们的收藏者啊预留巨大的升值空间。
4: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3: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4: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3: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贵观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单枚古典文学名著金币呢就已经是涨势惊人了。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对此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4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

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318个财富机会等你来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实。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 清风寨周老大派人手下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2: 哎。
3: 走，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2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4: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

0: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大壮，你看，鬼子开始用手工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壮，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基地，去李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你慌什么啊？
1: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军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0: 狗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2: 大哥，
0: 不能什么，想还想咋啊？
2: 不不不，八路。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别动！别动！别别别！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
1: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2: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
0: 活得还挺快活，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朱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3: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0: 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1: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0: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
2: 说是逃回去的，
0: 哎，是，来，请。
3: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4: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
5: 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金，
6: 到，
5: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5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6: 是。
5: 等等，
6: 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5: 你
6: 怎么信不过我？
7: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它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为国配合。 可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6: 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来了，
1: 诸位隐蔽。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是，
2: 所有人撤！

0: 赵建，去看看狗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再去看看张参谋长。
1: 是。
0: 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1: 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2: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不壳子哪儿都硬，就是就肚子底下吧，它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不壳子砰一下，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听吧，听吧，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
1: 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2: 像啥？
1: 你说呀！你笑我个谁呀？活下那个掏煤窑的。<笑>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3: 没有。
1: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他这样的，我跟你说，当时。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4: 再来一遍，
0: 别让他听见了，是吧？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2: 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哎呀，大力，哎
5: 呀，哎呀，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正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她直接把我给拒绝了。

0: 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卫国，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哦，我不多说了，我走了。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0: 零，脱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

0: 案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他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

0: 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0: 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

0: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

0: 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1: 日前，成渝中线重庆段迎来新进展，重庆段全线首组无闸道岔混凝土浇筑作业顺利完成，标志着无闸轨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为六月底铺轨到达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既有成渝高铁共同构建起成渝双城间高铁双通道，实现重庆成都双核50分钟通达。
2: 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预留400公里的提速条件，对施工精度要求极高，我们采用了智能轨排工装，最终实现高于验标一倍的精度要求。
1: 在大足区，爱莱克新能源气膜零部件研发生产项目二期地基施工部分已全部完成，目前正推进地面主体工程建设，预计今年11月完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周边地区气膜行业提供更高效充足的配套服务。
3: 二期规划了10条全新的车轮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从目前的100万套提升到300万套。
4: 我们成立了气膜产业专班，对项目从招商引资到投产投用全流程开展娘家人士服务。爱莱克项目做到了今年拿地即开工，我们将继续跟进服务，确保今年投产。
1: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250亿元；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445亿元，其中交通强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19亿元；在推动能源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105.5亿元；在推动民生保障方面，全市教育、卫生健康两大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6.8亿元。
5: 下一步将会同各项目牵头单位和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四个一批市级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应开早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和投资放量。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零日来，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判、精准施策，通过补齐硬件短板、完善服务机制等举措，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6: 出行是群众关心的民生大事。作为连接九龙坡区多个核心板块的交通主动脉，渝州路因常年车流碾压，局部路段出现龟裂、路面破损、基层沉降等病害。当地启动专项整治，利用夜间车流低谷时段开展修复施工。与此同时，内环快速路段对隔音屏的清洗也在争分夺秒进行。
7: 今天我们是从内环快速路的星光一直到仁和方向所有的隔音屏的清洗，然后这个隔音屏的高度是3米高，然后隔音屏清洗车清洗不到的地方就用人工进行清洗。
6: 同样是让出行更方便，在两江新区大石坝片区，

0: 科技小学西侧道路和建新西路前卫场段两条城市之路近日建成完工，成功打通该区域交通断点，周边居民接送孩子通勤上班不再绕行，红石路交通压力也得到有效缓解。
1: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话，接送娃儿的话还是比较方便，比之前的话来说的话要节约了大部分的时间。
0: 补齐硬件设施短板的同时，各地还不断优化服务机制。铜梁区市民服务中心深化一窗综办改革，设立八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和若干分领域综合窗口，可办理20家政务服务部门的430个事项，群众办事从跑多窗变为跑一窗，满意度大幅提升。
2: 今天是来办营业执照的，以前的话都是要跑工商啊、卫生啊那些，他一个窗口都不用像以前那个东跑西跑的了。很方便。
0: 在垫江县太平镇牡丹村创新建立的与里相商议事协商机制，让群众议事发声有了平台，助力一件件民生实事精准落地。
3: 以前我们想办事儿，有什么不准群众最需要什么，现在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什么事最急，什么事最难，什么事最盼，我们心里也有了数儿，办起来也更有了方向。
4: 当遭遇液化气泄漏、火灾等突发事件的时候，如何高效处置，是我们这座超大城市治理中的一道必答题。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当地白石驿镇的141基层治治平台最近迭代了一项应急处置实战功能，依托云端大脑挂图作战，3分钟规划撤离路线，10分钟集结各方力量，走在了全市前列。
5: 7号上午，一场企业液化气泄漏综合应急演练在白石驿镇进行。演练模拟液化天然气泄漏引发火灾，对当地的救援、疏散等应急处置能力来了一次全面考试。记者注意到，和传统的应急处置不同，在事故上报后3分钟，现场指挥部就收到了后方指挥中心发来的地图，上面清晰地标出了风险范围和撤离路线。
6: 根据地图上，
7: 两煤期两年的持续监测，定期测量成活率、生长量及土壤改良情况，并根据监测结果调整后期管护措施，如补植、抚育和病虫害防治等。
4: 来把视线转向室外，了解各地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浦东清创15条已经实施1周年，核心政策是2亿100万，即到2027年年底推出100万平米以上的低租金青年公寓和100万平米以上的低租金创业空间。政策实施以来，深受青年人才欢迎，成为浦东聚财引智的金字招牌。近日，清创15条迎来全新升级，宣布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面，降低申请对象的门槛。新政从5月起正式实施。
5: 低租金青年公寓租金有多低？记者来到这个张江科学城的社区，清创15条实施以来，这里已为超过1100名青年提供公寓。像这个30多平的单人间，卧室、书桌、厨卫基本设施一应俱全，符合条件的青年人才到手才1000多元。
8: 那市场上我们这样的户型对外出租的话，价格在3500那到4000之间，就是他参与了这个低租金的政策补贴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在1000到1500左右，它基本上是围绕张江的产业，就是这样的一些客群。
5: 类似这样的公寓项目，目前浦东已推出39个，共1.7万套房源，主要分布在张江、陆家嘴、金桥、外高桥等区域，人才享受的租金价格约为市场价的一半。去年以来，已有1.3万名青年人才签约入住。此次为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升级后的清创15条将支持符合条件的青年自租市场房源，也可享受首年每月2000元、次年每月1000元的租房补贴。同时对申请对象的学历要求有所降低，
9: 我们是高水平大学的本科及以上才能够申请，也就是说一定是限制了一个高水平大学。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研究生这块呢，已经不限高水平大学了，只要是研究生都可以来申请。
5: 支持创业方面，眼下浦东已在张江科学城、金桥等产业集聚区推出180个每平方米不超过1元的低租金创业载体，吸引了近900个项目签约入驻，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占比超30%。此次政策升级后，优质项目申请面积最大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对创始人的年龄限制也放宽到45岁。另外，融资扶持方面，推出首期规模达100亿元的清创基金群和规模5亿元的清创人才基金，瞄准未来产业，投早投小。
4: 近年来，河南新乡盐津县以科技赋能为

0: 核心，创新打造县域养老智慧服务平台，推动养老服务从传统保障向智能提质跨越，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在新乡岩津县养老智慧服务平台的调度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县七所公办敬老院的运行画面。 AI 智能摄像头一旦捕捉到老人跌倒、重点区域闯入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触发告警，并将信息第一时间推送到院区进行处置。
2: 依托于大数据 AI 分析，我们发现隐患可以更加及时，处置的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1: 岩津县养老智慧服务平台2025年8月开通运行，集成了实时监控、智能告警、呼叫调度、数据分析四大功能。同时，平台对敬老院原有设备进行智能化升级，布置了101个 AI 高清摄像头，实现了烟火检测、跌倒检测等核心安防功能全覆盖。2026年4月，平台将全县26家民办养老院也纳入了统一管理，实现全县33家敬老院全覆盖。
3: 6、7年呢，环境也好，吃了好，生活好，带劲得很。
4: 以前照顾老人全靠人顶着，心里总感觉不踏实。有了智慧平台之后，哪有动静了，他都知道。我们的管理省心多了，老人的家属也更放心了。
1: 此外，岩津县还同步开通了养老服务热线，人工加智能客服24小时受理政策咨询、服务投诉、应急响应等诉求，形成受理、分办、处置、反馈的闭环机制，确保老年人诉求渐渐有回应。
5: 彻底转变了传统养老服务的治理的理念，从人盯人的经验化管理转向了数据驱动的科学化的治理。下一步，我们计划将平台的服务范围向居家和社区延伸，把我县建成养老岩津延年益寿的幸福家园。
0: 今天晚上，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调。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会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家用轿车一般50升的油箱来算，将会多花12.5元。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 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为持续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五月七号是商务委发布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自2026年5月8号到12月31号，对符合条件的五类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或政策期满截止，全市个人消费者均可参与。根据政策规定，补贴产品范围包括助行器（含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助听器、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扫地、拖地、擦窗机器人以及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产品。需要注意，参与补贴产品需具备统一国标13位商品识别编码，符合相关质量安全标准，并具有完整产品合格证明。同时，补贴政策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执行，消费者需先领券后购买。五月和六月先行安排补贴资金0.9亿元，后续资金安排另行通知。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实体门店或线上电商平台购买时，通过专用收款设备或认定支付渠道付款，系统将直接自动抵扣补贴金额。资格券从2026年5月8号起每天上午7点发放，当日有效。资格券分线下券和

0: 鉴赏券两类独立发放，不可互转。那么当前我市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上，同步实施了市级家电购新补贴。5月8号，重庆本土家电市场的重头戏第14届重百家电节也拉开了序幕。以深度本土化加极致效率化加产业生态化的实践，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第14届重百家电节将于5月8号到7月5号在重庆电器、商社电器、新世纪家电馆线下全门店及各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期间，重百电器将累计投入超1亿元企业资源，依托国补加市补加企业让利多重优惠，通过政企银联动、超预期服务承诺及一站式场景解决方案，为用户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同时力促行业提档升级。
1: 我们首推行业独有的新购全屋家电只换不修，上千名重百小哥提供极速到家服务，彻底打消用户后顾之忧。这次家电节不仅是价格的让利，更是服务的升级和体验的革新。
0: 值得注意的是，5月8号起，重庆开始实施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5类产品也将获得补贴。政策利好进一步升级。接下来，重百电器将携手重庆市家用电器服务企业联合会等，共同组建专业服务队，深入社区、乡镇等一线，开展拆装清洗及送新脱旧等便民服务，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2: 我们将持续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优化换新流程，让消费者去旧更省心，换新更划算，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全面满足市民朋友的品质换新需求。
0: 在国内，三星曾经是热门家电的品牌，但是近年来市场份额逐渐萎缩。5月6号，三星电子发布公告，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来看报道。
3: 据三星官方公告，此次停售涵盖全品类家电产品，涉及电视、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等所有家电电器，后续将不再面向中国大陆市场推出全新家电产品。不过，在三星商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记者搜索发现，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等家电产品还能下单购买。
4: 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有的产品它是暂不售卖了，至于其他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咱们这个商品如果说只要能下单成功支付产生订单的，都是可以正常发货的。
3: 记者走访大型家电市场，有些商场的三星家电已经撤场，也有三星电视机门店还在正常销售液晶电视机，65、75、98等尺寸相对齐全。销售人员表示，他们也是这两天才接到的三星家电撤出大陆市场的通知，目前销售的是之前的库存。
5: 不是靠电视机赚钱的，它是靠芯片、靠半导体在赚钱的。所以说呢，电视机是再不赚钱的东西，新款不上了，把这些货都卖了就那个了。很多地方已经都不给他们进货了呀。我们是在五一节之前进了很大一批货进来，给卖完就好了。
3: 三星家电退出大陆市场，已经购买家电产品的消费者售后是否会受影响？根据官网公告，三星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供包括质保、维修等规范的售后服务，确保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售后咨询及服务渠道保持畅通。在杭州一家三星家电售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正常提供售后服务。
6: 这个他肯定也就按照大城市人的物价上涨嘛。
7: 那反正他官网不是说的，售后肯定还是会有保障的呀。
3: 业内人士表示，受国产家电品牌崛起、三星家电本土化适配不足等因素影响，近年来三星家电在大陆市场逐步边缘化，此次业务调整也是企业基于盈利逻辑的理性选择，未来或将聚焦半导体和智能手机等核心业务，深化在华业务布局。
0: 再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央行官网披露的最新数据，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报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这是央行继2024年11月重启增持后，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 上交所官网发布的新开户数据显示，2026年4月上交所 A 股新开户数为249.13万户，环比减少

0: 到45.86%，同比增长29.46%。2026年前四个月累计新开1453.1万户，同比增长54.66%。5月7号晚，据成联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四月交付量超7.9万辆，同比增长36%，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特斯拉中国介绍，目前特斯拉在全球已拥有超过900万车主 ，Model Y 连续3年蝉联全球销冠，并成为国内市场3月最畅销的乘用车。同时，由上海超级工厂制造出口的大6座豪华 SUV Model Y L 已在亚太多个市场开启交付。5月7号，万州区首艘特定航线江海直达新能源散货船盛通2016轮在湖南岳阳装载1.48万吨黄沙后正式起航，驶往浙江舟山港。该船船长143.98米，船宽22米，行深10.70米。在内河 AB 航区航行时，最大载货量达22199吨；在沿海水域航行时，最大载货量约18540吨。相比传统燃油船，该船采用 LNG 单一动能，配备2台气体燃料发动机，并安装了一个80立方米的 LNG 储气罐。在能耗成本上 ，LNG 动力较传统燃油可节约15%左右。
1: 它的建成投运填补了我们万州在江海直达新能源船舶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我们公司探索发展船舶新质生产力迎来了新的里程碑。
0: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2: 日前，成渝中线重庆段迎来新进展，重庆段全线首组无闸道岔混凝土浇筑作业顺利完成，标志着无闸轨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为6月底铺轨到达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既有成渝高铁共同构建起成渝双城间高铁双通道，实现重庆成都双核50分钟通达。
3: 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预留400公里的提速条件，对施工精度要求极高，我们采用了智能轨排工装，最终实现高于验标1倍的精度要求。
2: 在大足区，阿莱克新能源气膜零部件研发生产项目2期地基施工部分已全部完成，目前正推进地面主体工程建设，预计今年11月完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周边地区气膜行业提供更高效充足的配套服务。
4: 2期规划了10条全新的车轮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从目前的100万套提升到300万套。
5: 我们成立了气膜产业专班，对项目从招商引资到投产投用全流程开展娘家人士服务。爱莱克项目做到了今年拿地即开工，我们将继续跟进服务，确保今年投产。
2: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250亿元；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445亿元，其中交通强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19亿元；在推动能源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105.5亿元；在推动民生保障方面，全市教育、卫生健康两大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6.8亿元。
6: 下一步将会同各项目牵头单位和建设单位严格落实4个EP市级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应开早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和投资放量。
0: 本月的5号，印度尼西亚货币印尼盾汇率跌至历史的低位，印尼央行紧急收紧美元购汇，以遏制外汇市场投机行为。当地时间的7号，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印尼央行外汇储备充足，可以对市场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以稳定汇率。
7: 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指出，近期印尼盾贬值主要是受中东局势紧张、全球投资者撤离新兴市场等诸多因素所致，但当前印尼经济基本面稳健，印尼盾汇率处于被低估的状态，央行正采取措施防范汇率波动风险。
8: Nilai tukar rupiah juga stabil dengan langkah-langkah Bank Indonesia

0: tingkat pelemahan rupiah juga terjaga sebanding dengan negara-negara lain. Demikian juga posisi cadangan devisa juga lebih dari cukup。
1: 印尼央行四月将个人免证明购汇上限由每月10万美元下调至5万美元。瓦吉约当天表示，这一额度将再次下调至2.5万美元，但他并未提及具体日期。同一天，印尼财长普尔巴亚还表示，计划启动债券稳定基金，以支撑印尼盾汇率。基金规模将取决于外汇市场情况以及与印尼央行的协调结果。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对美元波动较为敏感，大宗商品贸易以美元结算，企业外债和进口支付高度依赖美元。此外，外资持有较高比例印尼国债，也使印尼盾更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
2: 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乌素省开幕，随后举行峰会全体会议。据媒体报道，当天的东盟峰会全体会议强调了区域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据了解，东盟局势升级2个多月以来，东盟多国贸易和能源领域遭受较大冲击。受此影响，今年3月，马来西亚投资银行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这6个东盟主要经济体2026年整体经济增长预期由4.8%下调至4.5%。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特朗普1号通过社交媒体威胁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欧洲议会议员3月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尚未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至9月总计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其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5月8号24时起，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第7次上调，汽油每吨上调约320元，柴油每吨上调约310元，折合每升价格92号、95号汽油及0号柴油分别上涨0.25至0.27元。以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一箱油需要多花费12.5到13块。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老花多年人群；2、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近视又老花人群；4、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经常开车的人群；6、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
9: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仍被雨水笼罩，雨量普遍为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在雨水作用之下，气温也有明显下滑。下午3点，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降至18度上下，潜江、酉阳等地甚至已经来到了15度左右。预计今晚到明天，雨水的阵地将转移到西南部地区，但持续时间并不长，其余地区将会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而从后天开始，天气彻底转好，各地都将迎来晴见多云的好天气，而这样的晴好天气也会一直持续到大后天，大家不妨抓住这晴好天气时机，及时晾晒衣物。同时，白天紫外线较强，进行户外活动时，建议大家提前做好防晒措施。气温也会快速上升，像市区未来3天最高气温一度会来到31度上下，但这也会让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请大家适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5: 市区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两江仙区阴转多云，16到23度。万州阴转多云，16到25度。潜江阴转多云，12到21度。南岸阴转多云，16到21度。长寿阴转多云，17到24度。江津阴转多云，17到24度。河川阴转多云，16到25度。南川阴转多云，16到22度。綦江阴转多云，16到23度。荣昌阴转多云，17到25度。开州阴转多云，15到25度。梁平阴转多云，15到24度。巫溪阴16到26度。垫江阴转多云，14到23度。中显阴转多云，16到25度。云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石柱阴转多云，14到24度。秀山阴转多云，13到20度。酉阳阴转多云，12到19度。衡水阴转多云，16到26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多云，16到22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农历3月22。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1320亿元。
1: 一季度重庆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发挥。
0: 系列报道《活力重庆》，今天来看创新赋能发展，重庆摩托车产业加速驰骋。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重点项目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支撑。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
2: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点项目之一，成达万高铁开州段桥梁主体已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加紧安装升屏障、吊围栏，同步推进桥下栅栏、绿化等附属工程。成达万高铁建成后，成都至万州将实现2小时内直达。
3: 目前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结束，正在进行附属工程施工，为下一步无障轨道施工创造条件，确保每一项技术指标达标，全力保障按期通车目标顺利实现。
2: 在能源保供领域，一批项目也加速落地。位于潼南湛新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1号机组已发电投产，2号机组核心设备安装接近尾声，预计6月底全面投运。该项目总装机容量110.24万千瓦，是当前国内 F 级重型燃机中单机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机组，年发电量21亿千瓦时。
4: 作为重庆电网及调峰、应急、保供于一体的重要电源支撑点，该项目可以有力地提升区域的能源保供能力，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5: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潼南天然气资源优势，与四川遂宁、资阳等地共建天然气综合利用产业带，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天然气综合利用标杆。
2: 市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一季度，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27.27亿元，其中现代基础设施类项目完成投资626.38亿元，现代产业科技创新类项目完成投资610.69亿元，文化旅游、生态环保、对外开放及公共服务类项目完成投资90.20亿元。
6: 今年我们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建重点项目年度投资持续保持增长，特别是现代产业类和公共服务类项目增长较快，这对于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产业链互补以及增加群众可及可感获得感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税收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市税务局近日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市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占全市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31%，较去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压舱石作用进一步发挥。
0: 近日，走一线企业看税收合规网评引导活动在川渝两地举行。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阿维塔智慧展厅，全新的阿维塔 06T 列装车惊艳亮相，吸引众多媒体记者围观拍照。作为阿维塔06的衍生车型，这一车型上线以来获得业内广泛关注，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持续赋能。
7: 作为总部扎根于重庆的新能源企业，享受了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研发的加计扣除的优惠，出口退税以及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各项税务优惠政策，为支持持续加大我们的智能驾驶投入三电系统等核心技术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0: 发票数据显示，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内，今年一季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的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7%、7%。此外，新兴产业保持良好势头，新能源及新型储能、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7%、13.7%。走进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技术员正操纵着最新款工业机器人，精准完成一系列测试动作。相较于上一代，这款机器人采用模块化设计，不仅

0: 效率显著提升，成本还降低了20%，还未量产便已经收到不少预订订单。
1: 通过我们的税收的优惠政策的一个匹配，基本上我们的税收优惠它是应享尽享，来更好的去扩大我们的研发的投入，二季度三季度后面的产量会进行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0: 不止先进制造业稳中提质，随着我市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企业绿色转型不断加快，节能环保产业也迎来快速增长。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节能环保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其中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环保技术推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8.7%和24.8%。与此同时，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川渝两地贸易潜力也得到进一步释放。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川渝两地贸易开票金额同比增长4.7%，其中重庆对四川的销售收入和采购金额同比分别增长5.7%、3.8%。在重庆的制造业基因里，摩托车可以说是最深的印记之一。近年来，在智能化、高端化、电动化浪潮中，重庆摩托车产业正焕发蓬勃生机。近日，记者跟随活力重庆采访团走进长寿、铜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等地，见证摩托车产业凭借技术创新、品牌塑造、生态汇集的力量，在全球市场稳健驰骋。
2: 今年3月和5月，重庆张雪机车连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匈牙利站第一回合中量级组别冠军，彰显重庆摩托硬核实力。张雪 820RR 车型前减震器就是在这家长寿企业定制的，企业拥有近百项核心专利，打破了国外企业对高端摩托车减震器的垄断。
3: 明年的时候，我们整个产销量的规模可以达到480万台套，销售收入啊增长到20亿左右。
2: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突破与智能化提升。位于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龙芯动力打造出高端摩托车产业大脑，整合智慧造车、购车、用车数据，覆盖了摩托车行业全产业链核心场景。
4: 已连接了超过700余家核心供应链的这些企业，近1700多家经销商网点和超过30万台的智慧网联摩托车，可以帮助我们产业链更好的联动起来。
2: 重庆摩托车产业的活力还体现在品牌塑造上，新源摩托打造机车文化公园，举办越野赛，建立赛道验证、工程改进、量产落地研发机制。今年一季度整车出口超10万台，同比增长32%。
5: 我们自己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率总体已经达到了接近60%，那特别是在一些南美国家的话，我们的自主品牌率部分市场能够达到接近100%，就是我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代工的这种模式，那去完成了我们自主品牌化的这个战略。
2: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我市相关区县和园区通过龙头牵引、链式招商等举措，为摩托车全产业链集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让这个老产业焕发勃勃生机。
6: 铜梁帮我们引进了20多家配套企业，供应链稳定了，发展速度自然就上来了。我们的目标26年产能达到300万台，和铜梁一起打造西部最大的智联电动车产业园，
7: 聚焦企业在技术攻坚、产能升级与市场拓展中的关键需求，通过政策对接、资源整合与生态构建，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全周期系统性的支持，推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摩产业高质量发展。
8: 从赛场到市场，从国内到全球，在智能化、高端化、电动化浪潮中，重庆摩托车产业正焕发蓬勃生机。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
0: 为持续提升土地产出效益，我市各地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推进机收减损、发展稻家综合种养等举措，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让农民的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
9: 眼下，我市油菜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走进潼南区崇堪镇市花村种植基地，两台大型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分离、粉碎一气呵成，高效又便捷。
10: 科学的管理下，高产条块达到190公斤以上，能够实现完产保收。
9: 稳产的背后与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播、高产栽培等种植技术，普及庆油系列等高产。

0: 优质油菜品种密不可分。与此同时，油菜吸收损失率也稳步下降。
1: 现在的示范效果非常不错，每亩地呢可以为种子大户节本增效300元左右。
0: 在荣昌区丰高街道，机械化收割同样高效，秸秆粉碎后直接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为下一茬作物打好基础。
2: 收割后我们要准备种高粱，相比以前单季种植，每亩每年可增收1000多块钱。
0: 在黔江，农业专家深入玉米基地、柑橘果园，手把手讲解品种嫁接、果园标准化管理，让农户们学到增收真功夫。
3: 在品种的选择和搭配上，在绿色防控上的一些技术上，要达到让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这段时间，小龙虾也到了最肥美的时候。开州区南雅镇的连片稻田里，虾农们忙个不停。当地大力推广稻虾共作，盘活闲置稻田，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4: 每天200-300斤嘛，不够卖。超市啊也找我们订，供不应求，来钓的人也多。
0: 在垫江，全县已建成30个稻虾综合种养基地，带动了800多户农户。太平镇的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起笼收虾，紧接着全自动分拣设备按规格精准分流。
5: 今年整体情况很好，气候适宜，病虫害少，加上我们坚持生态种养，最高亩产可以达到600多斤，总产量超过36吨。
6: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望人道，协力前行。我市启动红十字博爱周宣传活动，为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把暖心关爱送到群众身边。
0: 在万州区，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走进高粱敬老院、望江公园，开展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红十字精神。在涪陵区，红十字志愿者将急救地摊开进社区，把专业的急救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在大足，红十字会采购的31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近日全部上岗。
7: 在公共场所配置 AED 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具体行动，我们还将逐步延伸到重点的乡镇、农贸市场等场所。
8: 今天学了一些应急救援知识，作为物业服务人员，以后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理，帮助我们的居民。
0: 全市红十字博爱周主会场活动今天在两江新区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公益募捐倡议书，发起 AED 就在身边公益募捐仪式，所筹善款将专项用于采购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配置于公共场所。现场还对荣获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称号的回兴街道柯兰路社区进行了表彰，
9: 倡导全市各7县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红十字博爱周系列活动，倡导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10: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南岸区，指导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更好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和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努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马震、许宏斌参加。
0: 在重庆经开区先进汽车电子产业园，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袁家军听取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进展情况汇报，考察企业智能化生产线，观看产品展示。他强调，园区要聚焦服务构建3-3-6-1-8现代产业集群体系，积极招引龙头企业，持续推动产城融合。企业要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扎实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努力成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在南平街道厚宝社区，袁家军查看老旧小区改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城市更新和资产盘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随后，袁家军主持召开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座谈会，南岸区南平街道厚宝社区重庆同辉养老中心等负责人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做了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自觉把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同中央巡视整改，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不断引导各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努力在提高政治能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一贯到底的执行力，突出问题导向，回应解决群众所急所盼，增进民生福祉的质效，按规律办事、实干争先、创造性开展工作的能力本领，新冠理旧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风险隐患的主动性，自觉抵制袍哥文化、码头文化，遵守纪律规矩、严格廉洁自律的意识等五个方面实现显著提升。袁家军强调，要锻造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推动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建行动一贯到底，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及时回应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增收，兜牢困难群体生活底线，推动一老一小服务资源均衡供给，以扎扎实实可赶可及的业绩树立形象，取信于民。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规范决策，主动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因地制宜谋划放大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的抓手载体，突出效益导向，完善投资管理体制机制，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要坚持新冠理旧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聚焦重点领域，主动担重担难，一案一策推动信访积案动态清零，集约高效推进资产盘活，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在攻坚克难中彰显党员本色。要推动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锤炼严实作风，抓实抓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突出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引导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更好为重庆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坚持原原本本学，突出联系实际学，结合正反典型学，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新指示新要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进一步深入查摆问题，按照三个对照要求，结合八张问题清单，把问题找准，把根源挖透。要动真碰硬，推进集中整治，细化量化整改整治台账，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漏洞。要从严从实，强化指导督促，推动学习教育各项要求落实落细，践行见效，确保更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
1: 这次调研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南平街道的厚宝社区，今天的座谈会也在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可以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扎扎实实走进了群众身边。重庆把五个显著提升作为推动重庆学习教育务求实效的抓手，既作为工作目标，又作为验收标准，既提高思想认识，又推动具体任务，既体现抓发展，越确保惠民生、保稳定、促安全、守底线，既能既期见效，又有利于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彰显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显绩与前绩、正向引导与反面警示的有机统一。新闻第一线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0: 厚宝社区建于80年代，有47栋老楼，居民4000多人。漫步这个老旧小区，扑面而来的却是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的新意。2000米慢行步道是新的，连起了商业街区、社区服务点和轨道站点。休息座椅是新的，还有可爱的造型。 最重要的是，除了老居民，这里还有不少年轻。

0: 新的新面孔，
1: 新老结合，然后就比较切合大家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
2: 修得很好，很不错。
0: 厚宝社区的新不是大拆大建，而是主打插件式更新，把闲置空间一点点利用起来，废弃用地改成社区会客厅，凉亭长廊转角植入便民设施，还新建了三个微小型停车场。新旧业态在这里同生共长，二分之一在地，二分之一在生。
3: 硬件给力，服务也要跟上啊！在我们的厚宝社区和相邻的正街社区有一个共享的圈，叫做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这个圈里啊，居民步行不到15分钟就有社区体育场、幼儿园、养老服务设施等等，非常的方便。
4: 把专业医疗、康复护理和日常养老服务落实到社区一线，就近提供健康监测、慢病管理和全天候的照顾。现在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康养，不用来回奔波。
5: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去吃饭的话，中午那些10块钱就能够解决，看病太方便了呀，家门口都能看，都能够看得起。
0: 在座谈会现场，厚宝社区负责人分享了一组数据，让我们印象深刻。通过实干，社区群众满意度从68%提升至98.5%，商户数量增长140%，房屋租金均价增长300%，咖啡轻食、文创打卡、烘焙手作等消费客流增长达200%。为人民出政绩，背后其实是一套以实干出政绩的方法论。
6: 在社区的城市更新中，我们既解决了养老托育等民生难题，带动了居民群众就业，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这让我更加坚信，金杯银杯不如居民的口碑，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才是牢靠的政绩。
7: 把正确政绩观落脚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不搞面子工程，不留历史现状，重点解决物业纠纷、劳资矛盾等民生领域痛点难点问题，用实干换实效，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认同感。
8: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它是一面镜子，不仅照见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与境界格局，更决定发展的成色成效。为民造福是政绩的起点，也是归宿。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从就业增收的万家灯火到一老一小的朝夕牵挂，我们只有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办到心坎上，让发展成果可感可及，政绩才有沉甸甸的分量。实干为要是政绩的底色，也是路径。我们要以新官理旧账的担当化解难题，以改革创新的锐气突破藩篱，为治理赋能，为产业增效，在攻坚克难中打开一片新天地。我们相信每名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出实招上，把精力投在求实效上，每名党员干部都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棒，就一定能交出为重庆谋发展、为人民谋福祉的高分答卷。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9: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8: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下，近年来我市各地都投用了一批公共智能健身设备。这些设备可以记录、采集和传输运动数据，科学指导市民日常锻炼，因此也被称为免费健身房。但在实际运行中，这些设备却出现了老化、破损、无人维护等情况。针对这一问题，今日关注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1: 春末初夏的重庆正是户外运动健身的好时节。连日来，记者走访了我市多个区县的公共智能健身点，结果发现，除了少量新进投用的智能健身器材运行良好之外，大部分使用较久的智能健身器材已经失去智能的功能，显示屏一片漆黑。
2: 智能设备起码两年前都

0: 已经坏了。
1: 这个它是一直都有点点声音，它就是乱拔花，有些是瞬间没声音的了。
0: 那些显示以前都有，消耗了好多热能了，它会显示的。现在是看不到了，只凭个人感觉。
2: 万盛经开区游泳馆旁的这个智能健身点是2019年底建成投用的，如今12组器材的智能系统全部损坏。同样的情况在巴南区、綦江区、九龙坡区、江津区等地也可以看到。
3: 我身后的这一批智能健身器材，它是利用上方的一个光伏板进行供电，可以记录运动的时间、心率一些数据。那现在是上午的10点，阳光比较充足。我们刚刚呢也逐个试了一下这12台的这个智能健身器材，发现它的一个智能系统就是没有一台是正常工作的。
2: 一些仍在使用年限内的智能健身器材，除了智能功能无法使用外，还缺胳膊断腿，存在安全隐患。
1: 哎，看嘛，形成是个摆摆脚脚的，看到没？哎，跑一会儿它就自由发挥的。哦。这个瞬间，那个胖胖哥都不在了，就拿去炒菜去了，可能。
3: 跑了好久的呀？
4: 哎，好久了哟，不晓得好多时间了。你看那边的，那边那个都不一样，那边那个那个风头也没在了。
3: 没得人来维修那些事情吗？
4: 没得，没有，哎，没有。
2: 在之前的一些宣传报道中。一组智能健身设备往往要花费上万元，是传统健身器材价格的3倍。但由于后期管护跟不上，这些高大上的设备在市民眼中如今却成了花架子。
5: 你不维护那个也烂了，那个也烂了，那啷个运动嘛？摆个那个样品来的摆起啊？
4: 政府也花那么多的钱，如果是你不维修好了，就成那个摆设。
2: 根据《室外健身器材配件管理办法》。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公园广场管理部门等单位负责对配件在本区域内的器材进行日常管理。既然有明确的管理主体，这些智能健身设备为何还会常年失智，甚至无法使用呢？
6: 可能社区工作的一个失职，我们也应该要下去巡查，但是这一块可能关注的比较弱。
2: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对于智能健身器材的维护工作，一些责任单位甚至连具体的情况都不清楚。
7: 多久去巡查一次？
8: 可能就是一个季度吧。
7: 是什么时候用上？
8: 智能系统，哎，那个我还没注意。
7: 没注意。
8: 对，没注意，因为没走那么近嘛，只是远远的看着，哎，老百姓在那健身，是这样子的。
2: 除了不够重视外，一些社区镇街还表示，室外智能设备的故障率和维修成本都较高，他们难以承担。
9: 并且万盛是没得专业的人士的，你如果要弄到最硬的，还要喊他那边的
10: 厂家
9: 的要派技术人员过来，你说那个好麻烦，成本好大。
11: 然后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基础的，比如说那个零件损毁，就是基本的那种设施的维护。然后它那个智能那一块呢，技术达不到，就是修不好。
2: 真的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吗？根据《室外健身器材配件管理办法》，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开展管理维护检查，协调督促供应商、器材使用方解决器材存在的问题。
12: 智慧那套系统坏了，或者说它那个太阳能板它不能充电了，好，那么那目前来说，我们还得尽量的在尝试联系那个商家来进行那个来处理，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
2: 智能健身设备的投用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但和前期大量投入相比，后期维护管理严重拖了后腿，甚至导致智能二字成了群众眼里的花架子，这显然有悖这项工作的初衷。相关的管理制度早已有之，落地执行才是关键。希望相关部门拿出智慧，让智能健身真正惠民、便民、利民。感谢收看，接着关注，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

0: 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

0: 良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

0: 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离，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离。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

0: 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2: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4: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4: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

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

0: 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5: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6: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7: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8: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9: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10: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他和傅北红是李立兴手里一民一案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么就都不动。
1: 为什么？
0: 眼下还是以搜集傅北红的情报为先，等到我们对傅北红采取行动的时候，那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们趁机转移当心术。
2: 我真是佩服杜鹃同志对敌斗争的经验啊！先确定傅北红，然后再制定后备计划。
0: 就是这个意思。
2: 我走了。我走了。
0: 别摸鼻子，好好吃饭，注意安全。

0: 哎，阿姨，我说老赵，你这也太不相信了啊！后面有人跟着都不知道，
1: 我被跟踪了，什么人？
0: 给弄回来，你看看，谁呀？
2: 乐言，乐言，我要出去！
0: 乐言，是我，是爸爸。
2: 是爸爸，妈妈，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想你了，
0: 好闺女，被吓着了啊！好，不哭，不哭，不哭。
2: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闺女突然从一个口袋里边突钻出来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你陪我说两句话好吗？
3: 妈，啊，好闺女，是爸爸对不住你，好吗？跟爸爸说两句，啊，
2: 你以前不这样啊，
3: 两年了你也不来见我，就不去见妈妈，你还把我当你女儿吗？
2: 爸爸现在干的这个事情。

0: 不方便老见面的，你明白的，啊，见多了会有麻烦。你知道，现在日本人侵略咱们，我们国家和民族面临一场灾难，那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起来反抗，把他们赶出去，对吧？
1: 那别的那些打仗的人怎么都有妻子儿女，就你没有啊？
0: 大哥，我跟他们从事的工作……
1: 那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呢？我现在天天待在别人的家里，供别人叫爸爸。我出了门，我还被当作是汉奸的女儿。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0: 爸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对不起，
1: 我不认识你，我爸爸不长这样。
0: 你爸爸不长这样干什么？你啊，我这个胡子呀，我是为了隐藏身份粘上去的。
1: 粘上去的？
0: 是啊，假的。你看啊。你看，是假的。来，爸爸摘摘，使劲，没事，使劲，使劲。这回是爸爸了吧？
1: 爸爸，你脸我刚才打的不疼吗？
0: 我不疼，不疼。
1: 真不疼？
0: 哎呦喂！这小拳头现在有这么大的劲儿，你再打两下，再来一下，不疼吗？来。

0: 哎，你别怪你魏叔叔啊。魏叔叔把你装在这口袋里和大洋一块，他是想让你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千金，千金小姐。
1: 哎，这个有意思，谁在上面打了个洞啊？
0: 哎，你给我看看。这颗大洋残了，但也不能跟你玩啊。
1: 老赵，我要给你写信。
0: 哎，那不行啊，咱们俩不能有任何联系。
1: 我写的信可秘密了，别人都发现不了。
0: 你怎么可能？再秘密也有可能被别人发现呢。
1: 我可以把你送我的那个熊爸爸和熊孩子的挂件挂到米粉店后面的树林里去，再把信呢埋到挂件底下的土里，这不就秘密了？
0: 那万一啊，有谁去摘花，意外的发现你的宝贝，说，哎，我这个好呀，挖走了，怎么？
1: 挖走也没有关系啊，这只是一个女儿思念爸爸的信，不会让他们发现的，放心好了。
0: 那万一那草长高了，啊，你连自己都找不着那个东西在哪儿了？哎呦，我那
1: 不是不是老糊涂了？我不是说有挂件了吗？你就直接去挖就好了。
0: 你知道你最大的毛病是
1: 什么毛病？
0: 太聪明。
1: 聪明是随你。

0: 那味道跟你小时候吃的一样吗？
1: 帮你别看我吃。
0: 那我看你吃，我咋高兴嘛？这是大闺女，你吃完了就赶快回去，天都黑了，你妈妈该着急了。我让魏叔叔安排黄包车，他把你送回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
0: 那不行，你自己回去怎么办？不安全。
1: 那魏叔送我，他也不安全。
0: 他会选择你下车的地方的。在小桃园啊，七十六号门口当然不能停。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就下车，然后自己走进去，这样就没问题了。爸爸身份特殊，你能理解吧？要不我就自己送你回去了。
1: 爸，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是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的人啊？
0: 等你长大了，你自然会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

0: 那我走了。
1: 哎，你以后千万不能再来我这儿了。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回家吧。

0: 坐车吗，小姑娘？
1: 坐。
0: 上来。哎，哪儿去啊？
1: 去吉斯菲尔路49号公寓。
0: 好嘞，

0: 坐好了啊！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知道你去送，我在路口站半天也没见着人啊！
0: 坏了，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吧？
1: 不会出事。他是大孩子了。啊，刚才大洋里边有一个带动的不见了，可能是乐言觉得好玩拿走。说了不能给他玩了，这是我的，你先补上。回头我还得把那块再拿回来，凑着经费，一分都不能含糊。

0: 为什么停了？
1: 小姑娘，先把车钱付了。还没到地方呢。我哪知道你个小姑娘身上有没有钱啊？白坐车怎么办啊？
0: 你要多少？
1: 一块大洋。
0: 你敲竹杠。

0: 要干什么？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很危险，别不识趣儿。
2: 好啊你，果然想跑是吧？啊，
0: 你松开我，
2: 把钱拿来。
0: 不，
2: 把钱拿来。
0: 不，那是我的。你松开
2: 拿来吧你。
0: 还我。
2: 呦，
0: 还我。
2: 这怎么还有个洞呢？这得少几千大洋啊。这个
0: 对，这银元残了，不值钱的，你就还给我吧。
2: 没门，总比没有强。
0: 等一下，那个明天我画好的大洋给你，好不好？换一块新的。
2: 哎呀，行了吧你。
0: 哎，等一下，就在那儿，一拐弯，东林水果铺门口，下午五点。
2: 哎呦，
0: 你一定要来啊。
2: 小姑娘怎么这么啰嗦呢？快让开！
0: 哎，你一定要来。
2: 哎呀，知道了。

0: 你干嘛呢？
1: 哎，你别动，
0: 我看看。我这是你能碰的吗？
1: 你还敢说我呢？你这一下午跑去哪儿了？说好了去拿午饭，饭呢？
0: 我等爸妈回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撇下我自己去玩了。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千万别告诉他们啊！
0: 就准你告状，我就要告他们，
1: 就要告他们，就要告他们。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等会儿啊，去给你拿个好东西。这巧克力本来是妈给我的，送你了。
1: 是跟梦天哥哥出去玩了吗？
0: 没有的事儿。哎，石头，总之我的事儿你别管，你帮我保密，我也替你保密。
1: 嗯，
0: 快去把这些东西收好。

0: 衣服已经印好了，你尽快洗好，我要给李立行送回去。
1: 怎么样？
0: 需要卢叔，衣服上沾了应该是盐酸。
1: 什么酸？
0: 盐酸，一种具有腐蚀性的溶液，电解后可以产生化学光应用途上非常广泛的氢气。盐酸挥发后产生的氯化氢，具有刺激性的味道，跟我在夜总会闻到的味道是一致的。
1: 你说这么多，跟昨天说似的。你就告诉我。 这能不能证明傅北红就在钱云生的办公室？
0: 还是不能完全确认，因为盐酸是非常常用的。

0: 这个化学品，它的用途非常广泛，不能确认就是用于煤化油技术的实验上。可是你说，这个什么酸出现在李立行的衣服上，也出现在钱云生的办公室，这本身就可疑啊！
1: 是啊，所以想要确认傅培红是不是藏在钱云生的办公室里，我们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2: 怎么找我？除非冲进他办公室，这不可能啊！不可能，也得想出办法来。
3: 瘸腿了，
2: 对，右腿，这是我们能掌握傅培红的唯一特征。这个瘸腿的傅培红，可算让咱们逮着了。
3: 咱们交给上级的那些做实验的东西有什么说法吗？目前只检验出盐酸，还有一些什么常用的化学试剂，这就没法做进一步判断了。我在学校看到一个告示，说明天晚上他们要举办一年一次的教职工全体大会。我想到那个时候，他们全学校的人还不都出去参加晚宴了，包括那个副校长郑南燕。 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动的机会啊！
2: 摸进五号楼确认傅北红，甚至可以现场锄奸啊！
3: 咱们不能再等了。

0: 你们老赵他们再等等吧。教职员工大会一年就一次，机会难得。这老赵不是看见人影了吗？
1: 越是这样，我越感觉不好。他们几点钟开始行动？8点过一刻。
0: 那我就比他们早一步摸进红章，我要亲眼看一看。要摸进红章，前人生那么顺，这是唯一的办法。
1: 那不是跟老赵他们一样危险吗？
0: 至少我还有76号的身份作为掩护，但是让老赵他们现在行动，我心里边真不踏实。
2: 白天进去目标太大，只能晚上进。小雨，今天上学有没有好好上课呀？
3: 乐言，乐言，我们一起走吧。
4: 不了吧，我还要去办点事儿。
3: 那我就先走啦。
4: 再见。
3: 再见。

0: 方副处长，欢迎欢迎，
1: 把你们千金雷叫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好嘞好嘞，
2: 方副处长，我陪你喝杯酒吧。
0: 钱老板，你这儿有内鬼啊！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一个开夜总会的，又不是你们七十六号。前两天，我跟苏小姐在这儿聊了两句，转头。 我们家那位就知道了，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知道的？就这事儿，这不是大事吗？不是，古人说得好，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整个一河东狮，
3: 也就嫂子这么巾帼，才配得上方处长你呀！来来来来来，喝酒。
4: 喝酒？喝酒？你有预约吗？我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方家树，
3: 我来找他还需要预约吗？方太太啊，您稍等，您稍等啊。
4: 千金莲，方处长，方太太来了。啊？
3: 谁太太？
4: 您太太就在那儿呢。
3: 走走走走走走，赶紧给我找个包房，然后躲一下，别说看见我了，听到没？快快快，你换呀！
4: 走啊！
3: 哎呀，方太太，实在不好意思，房处长今天不在。
4: 不在？
3: 哎，他真不在。
2: 人不在，东西在这儿。去，把方家树给我找过来。
3: 方太太，我真的没有看到方处长。
2: 看来这些都是方家树消费的吧？哎呀，别浪费了。
3: 是是是，
2: 水果都没洗干净。绝对是干净的。这糕点都潮了，你们还卖呀？你们这儿就卖这种东西啊？ 这卖多少钱啊？果盘750元，点心800元。杀猪呢？这么贵？你这一盘水果，一盘点心，我们小桃园可以吃上好几顿大餐了，知道吗？
0: 你这有后门吗？
2: 没有。
0: 你夜总会没有个后门？
4: 这酒多少钱啊？哦，这个是。

0: 国外进口的威士忌，一杯才1000块，
1: 这么贵啊？哎，你这一杯的钱，我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市场上可以买到一大箱子。
0: 这个甲方太太
1: 这么淡，兑水了吧？
0: 绝对不可能，
1: 你就说吧，
0: 不可能！
1: 哎呀，也就我们方家树啊，冤大头，活该被你们坑。
0: 不是，哎、这个是原装进口的，绝对没有
1: 兑水啊，一定是兑水的。
2: 要不出去吧，他跟门神似的在这坐着，我怎么做生意啊？
3: 我刚跟你家签约上，今天他要是抓到我，你以后生意都甭想再做了。呀，
1: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黑漆漆的一颗，不会是老鼠屎吧？啊，这果盘里有老鼠屎，你们看，这是老鼠屎吧？
0: 这是葡萄籽，
1: 哎，你看，这是不是老鼠屎啊？
0: 葡萄籽，葡萄籽，
1: 肯定是老鼠屎，哪来的？
0: 不是，不可能，不可能！
1: 这是你们看看，你们这里面有没有？就是，还不是叫你们经理来？这果盘里有老鼠屎，这是怎么做生意的呀？啊，怎么做生意的？
2: 曹处长，曹夫人厉害。
3: 你现在知道他的厉害？
2: 我觉得他不是来找你，他是来找我的，是来砸我场子的。
3: 我告诉你，你这会儿必须想办法替我把他弄走。你记着，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懂吗？
2: 好，我帮自己，走。

0: 我去照顾下客人，是嫂子吧？谁
1: 是你嫂子？
0: 哎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叫钱运生。
1: 你就是这儿的经理啊？
0: 是。
1: 你这儿可真是个好地方，有美人，有美酒，把男人的魂都给勾走。
0: 你看您说的，我们都是正常开门做生意的。

你看看你这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说没有骗我。

0: 鼠屎都在果盘里，一看你就是个骗子。去把冯大叔给我找来。
1: 走，
2: 我经理，电话。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您先坐。

0: 你去哪儿啊？方家叔呢？
1: 我现在就去把方处长给找来。您稍坐。哎，那
0: 说了给您找方处长，您稍等。哎，愣着干嘛？给方大家换最好的果盘来，最好的酒，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
2: 经理，那方太太和方副处长怎么了？
1: 他们愿意等就等着，我还有正事要办呢，不能陪他们两口子瞎闹了。哦，对了，你盯住那方太太，她要再撒野的话，直接叫人给她请出去，不能再影响其他客人了。
2: 是。

0: 你实在太闷了，这事儿不归我管，傅北鸿教授，等下次李立行来了，你跟他说吧。都是我本来，是，然后咱们今天这个绝对给您，哪位给您送啊？免费给您送。哎，方大大，您干嘛去啊？
1: 钱经理呢？
0: 他人呢？
1: 他去找方处长了吗？不是，
0: 少骗我了，我看他就是替方家树打掩护。 非得找到这个男人不行！哎，
1: 你再碰我啊！
0: 不碰您，不碰您。
1: 我可是76号情报处副处长方家树的夫人，
0: 你敢耍流氓是吧？
1: 我不敢，我不敢。
0: 让开，
1: 方太太。

0: 方太太不在，这没开，这没开，哎，
1: 方家处，
0: 方太太，这边，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别的客人，
1: 方
0: 太太，
1: 方家处，
0: 你快去，进来，方太太，
2: 经理，进来，经理，方太太一个包房一个包房的找人，怎么办啊？现在，
3: 什么？
2: 客人都生气了，
4: 把他带到三号包房去，随便谈到。
0: 是。哎。
1: 方家树，方家树，方家树。哎，
0: 方太太，方太太，我们经理说了，让您去三号包间，方副处长在那边等你呢。走吧，走吧。
5: 三号包间，他肯见我了？
0: 对对对。
5: 不对。肯定是这两个臭男人合起伙来骗我，想把我骗到三号包间，然后方大树趁机逃跑，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方太太，
5: 钱经理在那儿是吗？
0: 啊，方太太，你听我说，
5: 你给我站！
0: 方太太，你听我说，
5: 你给我站
0: 开！哎，方太太，方太太，
3: 嫂子你怎么来了？
0: 经理，
5: 你这藏头露尾的，一看就没憋着好屁。方家树呢？他人呢？把他给我叫出来！
3: 嫂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你看我这办公室，他能藏人吗？嫂子，你看看，你看看，哎，这儿没有吧？这儿也没有吧？我这办公桌底下，他也藏不住人呢。还有这柜子。
5: 哎呀，算了，搞得我跟个神经病似的。我知道我是乡下来的，你们一个二哥都瞧不上我，可是我哪点对不起方家树了？我给他生儿育女。我把他照顾得服服帖帖的，他呢？他在外面找女人。我知道苏小姐长得好看，那我能怎么办呢？你们这些臭男人，就知道在外面偷腥，老婆在家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照顾老人，你们怎么潇洒？你，
3: 嫂子你怎么了？
5: 气得我晕，不行，我喘不过气了。
3: 我找个司机送你回去吧。
5: 就麻烦你了，
3: 嫂子，你慢点啊！
5: 气死我了。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5: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驼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驼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驼乐宝

0: 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3: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4: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5: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6: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7: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色。方副处长，方副处长，
1: 我在这儿呢。啊，
2: 他走了，
1: 顺利把嫂夫人送走了。
2: 谢谢谢谢，我走了。
0: 哎，方副处长，说句实话，周围人里边我最羡慕的就是你。
2: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哪有你自在？
0: 哎呀，我自在什么呀？你伺候人的活伺候不好还捞一身脏，哪像你啊，说话从来不得罪人，哪儿的关系都搭得上。还这女人，嫂夫人待你可是死心塌地呀。那边还有一个苏科长，我得向你学呀。
2: 你这是在笑话我？
0: 哎呀，我这说真的。
2: 我走了。哎。

0: 是你拉的，哎，请回避，大人。是我拉的，不然实在来不及了。哎，
1: 真是一刻都不能大意。哎，这就是一大坑啊！好悬。
0: 已经确认了，傅北红就藏在洪战夜总会全员山的办公室里。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就是该考虑处置傅北红的行动了。

事情我都调查了，没有结果。你也知道，我这里是学校，不可能像76号那样做事。况且。

0: 一百块大洋，可以回家娶媳妇儿了。你这，哎呦，还看报纸呢，认字儿吧你们？
1: 我刚刚拉了一位先生，他说这个报纸上悬赏一百块大洋，就找一个带孔的银元。
0: 哪儿的哪儿的？哪儿写着呢？
1: 哎，你看看，上海报社。
2: 刚刚拉人，我还跑过那边呢。没见过这么多金子，是吧？你干嘛还是这么多钱？这几个亿能给我小可交的。你就这点出息，
3: 子弹能穿透银元？
4: 肯定的，这我捡到，我绝对养不起。
3: 你捡的，你有这么好运气吗？
2: 包叔啊，包叔啊，
5: 什么好事啊？
2: 想钱儿？您看不上？
3: 想瞒着我是吧？
2: 我看看。
4: 那哪能呢？
3: 那个蔡廷锴部的一个老兵，一二八的时候啊，被日本人子弹打中了胸口。 就因为胸口啊藏了两枚银元，把这子弹给挡住了。哎，你说这命大不大？完了，后来其中一枚呢，当年被家人给花了，现在条件好了，想把那个救命的银元啊给买回来。这不，你看啊，重金悬赏啊，
6: 不少啊，一百块大洋啊，
3: 嗯，
6: 一块钱换一百块，了不得呀！

0: 这得换多少大米啊？
1: 哎，房屋组长，这样，我出这一块银元，你枪往好，你给我打一窟窿，完了赏金咱俩一家一半。
0: 我也想啊，人家这两块银元呀，要跟子弹头严丝合缝才行。这每一颗子弹穿过物体之后形成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你打那洞那怎么行啊？咱们挣的就是一个辛苦钱啊，老老实实干活吧，别整天想着天上掉馅饼。
1: 也对，
2: 让三班走，
1: 人家那儿还有一枚呢，能对上。行了行了，拉倒吧，没戏了。
3: 上来上来，
1: 哎，你好，
4: 你好，请问你找谁？
1: 我谁也不找啊，我是来兑奖的。

0: 帮我接司机呗。八号车去哪儿了？我本来想用的。
1: 啊，方副处长，他们去上海报社了，要不我再给您安排一辆。
0: 哦，不用了。

0: 我们一起走吧。
1: 不了吧，我还有事儿呢。
0: 昨天你也说你有事。
2: 给我拉洋车，拉洋车锻炼啊！
3: 哎呦，聊得这么开心啊！
4: 三房，
3: 哪位是来领奖的？
4: 我来领奖的。
3: 哎，哦，从哪儿弄来的？一个小姑娘给的。哦，好，来，跟我来，我带你去兑奖。
4: 好嘞，好嘞，走啊！再见。
5: 慢走，
4: 这个太幸运了。
2: 是啊，
4: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到这么多钱啊！
2: 是。

0: 不错啊。
1: 你叫什么呀？
2: 他们都叫我车夫谢老大。
1: 本名
2: 谢山，
1: 来领一百大洋，对吧？
2: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你放我走吧，我不要了，我。
1: 着什么急呀？会放你走的，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这块大洋是从哪儿来的？

0: 出什么事了？你先看看这报纸。咱们拿回那300块大洋，不是有一块自弹穿透孔吗？那块不是被乐言拿走了吗？现在有人拿100块大洋来买那一块大洋，乐言要知道这消息，拿着钱领赏去，能麻烦了吗？这梁总裁随时会暴露，乐言也会有危险啊！他怎么会去领赏？我闺女不是那样的孩子。
1: 那怎么弄啊？
0: 为了保险，马上整。
1: 小姑娘长什么样子，能认得出来吗？天太黑，我看不清楚啊。那
2: 她在哪儿坐的你的车，又到哪儿下的车？
1: 她在百利南路的黄泰弥坊馆上的车。下车吗？
2: 记不住啊。
1: 下车，不是我给她放半道了，我没送到地方。
2: 为什么送到地方？
1: 我这不是想拿这个大洋吗？这怎么办呀？

0: 小姑娘的起房，我们现在就要找这个小姑娘，你说怎么办吧？说。
1: 哦，对了，他说拿一块新的大洋来找我换。
0: 什么时候在哪儿换？
1: 说的是昨天下午5点在东丽水果铺换，但是我没去。
0: 这块大洋我收着了。
2: 小科长，
3: 哎，听人对讲。
1: 大哥，这还对什么讲啊？
0: 能不能有点腔调？
1: 快！
0: 放心，我们不是强盗啊。
1: 拿着。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拿着。
0: 拿着吧。你现在马上带着这位谢老大去东林水果铺，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小姑娘。
2: 好嘞，走。
1: 小哥，那咱现在
0: 没问题。
3: 跟我走。
4: 是。

0: 你们把那个路口封了。
1: 跟我来。各工总部检查，证件都掏出来。
2: 别动！
3: 别动！
4: 检查证件。
2: 别动！

0: 民证。
1: 好。
2: 刚才我喊了一声，你回头了。
3: 哦，嗨，我不是以为您叫我呢吗？我姓魏。
2: 谢长官。

0: 你的，梁敏，梁敏，良不良民，我说了算，没问题吧？
1: 剩下的都给我查一遍。是啊，大哥，证件。
0: 南方魔力这么强。

0: 你没事吧？算是拼出来了，咱得出去躲一阵了。这帮人来的还真快，该死的习惯。马上启用备用方案，向上级汇报，让他们马上派新的联络员过来。
1: 是这儿吗？
2: 啊，
3: 兄弟，就是这儿啊！
1: 人呢？
3: 人呢？
1: 人呢？你弄我人呢？
3: 来看看吧。
1: 我告诉你啊，小姑娘要是找不着了，我今天能弄死你！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找。
1: 废话，给你找。

0: 小姑娘，你说的这个人吧，我好像认识。
1: 真的？你快告诉我。
0: 他姓谢，我们都管他叫谢老大。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拉活呢。哎，老杨，
2: 哎，
0: 你今天见到谢老大没？
2: 见着了呀。
1: 真的？哎，那您快告诉我，您在哪儿见到他的？
2: 就在那水果铺边上呀。我刚回来的时候就见到他了呀，就在那边呢。
0: 去吧。
2: 行了行了，
0: 哎，
2: 我先歇会儿。
0: 我也歇会儿。
2: 生意不好做呀，
3: 师傅。
2: 哎，老板，
3: 劳驾问一下，刚那小姑娘都跟你说什么了？
2: 哦，她说她找谢老大。
3: 谢老大是谁？
0: 谢老大也是个车夫。刚才那小姑娘说她给谢老大一块大洋，然后又说用另外一块大洋给他换回来。她说她等谢老大等了很久了，没等到，就问我们在哪儿能找到他。
2: 我刚才告诉那姑娘，就在东篱水果铺门口看到谢老大了。
0: 对，
2: 然后他就走了。
3: 谢谢啊。

0: 你爸爸先不要说话。哎，小宋，
1: 方副处，
0: 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办点事儿。
1: 办点事儿？还在找能发财的银元呢？啊？这位是？
0: 这是？
1: 你看他们什么看的？啊？这是我们方处的闺女。长官，冒犯。
0: 今天情报处一个人都没有，你们瞒着我搞了半天，就是因为这事儿啊？
1: 这不是叶处安排的行动吗？
0: 叶处长的行动，安排个车夫给你搭伙，这算。

0: 你这是什么行动啊？你说你好好的拉你的车，怎么掺和到我们76号的行动里了？
1: 长官，我没有，我是被人拉认人的。
0: 认人？啊？认谁啊？共产党、中统、军统，还是谁？
2: 就认一个小姑娘，
0: 小姑娘。那你看看这个小姑娘，是你要认的人吗？哎呦，
1: 王叔，您这是干嘛？
0: 不是啊，不是，肯定你告诉我。那行吧，那你接着认吧。
1: 得嘞，
0: 看清楚点，认错一个，冤死一堆，你的责任很重大的，你能晓得吧？
1: 晓得，晓得，晓得，晓得。
0: 何岩，
1: 晓得，晓得。
0: 咱们回家了。
1: 好嘞，慢点啊，王叔。

0: 大哥，周围商户我都问过了，说没留意过有一个小姑娘。
1: 咱们刚才都差点抓到共党啊，小姑娘还重要？
0: 那不跑了我？这大哥说的对啊。哎呀，我这
1: 还问到什么呀？
0: 哦，还问到说这个米粉馆是两个多月以前开的，那应该就是老垃圾桥那事儿之后。说这个店老板呢叫贾清明，那从刚才来看，应该就是天合唱饭庄时候逃跑的共党赵全章。另外那个姓魏的那个伙计，应该也是共产党。说这两个人平时跟街坊也没什么来往，所以没人留意他们。
1: 赵全章，他们肯定是看到咱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了。
0: 对，这要是我看到广告，先想办法领了赏再说。不是大哥，这个事儿我确实有责任，人都在眼前了，还让他们给跑了。
1: 行了行了，该搜捕搜捕，该画像画像。
0: 是大哥，我这就去安排。

0: 可以啊，乐莹，你把门开开，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我累了，想休息。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不开门的话，那我就自己进去了。

你认识那个黄包车夫，对吗？你说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好，我尊重你。那么你就要像个大孩子一样来回答我的问题。先坐吧。

0: 你看见了，那个车夫跟76号的特务在一起，他们想要抓你。如果不是被我及时阻止的话，你就会被他们抓走。这么危险的事情，我必须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想找那个车夫拿回那块带孔的大洋。
0: 带孔的大洋？你怎么会有带孔的大洋？从哪儿弄的？
1: 老赵那儿拿的。
0: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1: 就前两天，我妈让我去小桃园拿饭的时候，我看见他跟妈在饭馆后面见面，就悄悄跟着他到了黄塔米饭馆。
0: 那你为什么

0: 要从老赵那拿走那块大洋。
1: 见老赵不容易，那块大洋是他身边的东西，而且破了不值钱了，我就想拿着留个念想，我想把它好好留在身边的。但是我那天坐黄包车回家，那个车夫他叫我竹竿，把那块大洋拿走了。本来我们约定好，我拿了钱再去拿那块大洋。可是，
2: 好好好，我知道了。哭不哭不哭，
0: 我知道了。
2: 不哭了不哭了。
0: 但是你记着我的话，你就当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你从来没有去过黄台面粉店，没有见过老赵，也从来没有坐过谢老大的黄包车，记住了吗？
1: 好。
0: 大爷，我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但是你并不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你也并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可怕。方爸爸只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玩耍，除了这些，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参与，好吗？毕竟我们生活在龙潭虎穴，一不小心就会带来灭顶之灾。
1: 那我爸他老赵会有危险吗？
0: 不会的，今天你没有暴露，老赵就不会有事的。
1: 那还有一件事。
0: 你说。
1: 能不能不告诉我吗？
0: 好，我答应你，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0: 马上大哥让我们出来，说好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满大街大姑娘小媳妇都有一条这样的手绢儿。哎
1: 什么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2: 都收起来归档。
3: 别说了别说了。
0: 看什么呀
1: 进来呀收拾东西。

0: 哟，哎，
1: 副部长
0: 还加班呢？
1: 加班，
2: 加班。
0: 我说呢，

0: 都这会儿了，你们这儿还亮着灯？
1: 这是今天情报处带回来的东西啊。
2: 啊，对，贾科长吩咐过了，这些东西啊都要一一登记后放好。
1: 嗯，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吧，你们好好干，今天晚上宵夜该吃就吃，回头找我报销，好不好？
3: 谢谢方副处长，
4: 谢谢方副处长，
3: 谢谢方副处长。
1: 那我走了。
4: 哎，行行，
2: 你慢走。
4: 哎，慢走啊。

0: 回来了。
1: 嗯。
0: 吃饭了吗？
1: 吃过了。哎，老套，嗯，我里边的衣都扯破了，你金屋帮我缝一下吧。
0: 啊，

0: 你好好写作业。
1: 你还记得李正勋给了我300大洋吗？其中有一块是被子弹打穿了孔的。李星辰不知道从哪得到了这个秘密，就用报纸宣传的方式去找人，结果查到了老赵他们的行踪，抄了黄南米粉店。
0: 老赵他们呢？
1: 看守所和优待室今天都没见人，说明老赵他们并没有被抓住。
0: 那76号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招数啊？
1: 你送过一块手绢给老赵，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我在政务室看到了，应该是叶星城抄黄南米粉店的时候搜到的。
0: 我想起来了，叶星城第一次来咱们家的时候，在我的箱子里看到过那块手绢。如果他记起来了，会不会跟咱们家对上号啊？
1: 你先不要慌，老大。叶星辰在行动完之后直接去了红帐夜总会，那块手绢还在政务室里，说明叶星辰有可能根本就没想起来。
0: 你都确定？
1: 不能。
0: 他万一要是想起来了呢？都怪我，我为什么喜欢那么没用的东西？你说老赵要是出事，叶星辰他出……刘子，你把那手绢拿出来，烧掉。
1: 那不可能。你要干什么？
0: 我把这块手绢烧掉，叶星辰找上门来，我怎么承认？
1: 躲不是最好的办法。叶星辰就算想起来也不会那么的确凿，但是如果我们直接否认，反倒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0: 那怎么办啊，刘子，怎么办呢？
1: 来，冷静，你先走。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手绢的事情一定可以解决的，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而且我们必须要做到。

0: 能来得及吗？这是最后的办法。我现在去找探叶先生，探探他的去世。你等我电话，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你必须要马上撤离。
1: 特工总部最近各项工作都停滞不前，出了什么问题了？四五三，中国有句老话，人心即泰山移。核心建国这么大的事业，本来就复杂艰难，大家牺牲奋斗。
2: 都不见得能够取得成就，现在要出现了不该有的影响，我确实很为难呐。
1: 不是不该有的影响，而是暴露了一直就存在的问题。有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有关忠诚与服从，这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好，我解决问题。
2: 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对了，西陵公学最近出事了，有人开枪了，这是什么情况？
1: 桑桑的消息很灵通啊，不过那不是开枪，只不过是实验室的化学品爆炸了而已。这一定是郑南燕校长给你的说辞吧？桑桑。
2: 西陵公学毕竟只是一所女校而已，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那里开枪呢？那么傅北红教授呢？有他什么消息没有？傅北
1: 红教授一直是陆军总部和梅机关亲自督察的任务，我们小小的七十六号怎么敢碰啊？<笑>梅机关情报显示。
2: 傅北红教授应该已经到达了上海，李主任有所耳闻吗？
0: 不知道啊。

0: 乐言，你带着石头去小桃园写作业，妈要打扫卫生，我们在这儿不方便。这都这么晚了，
1: 一会儿除了爸妈接你，否则不许回来，听见了吗？
0: 好，
1: 妈，这么晚为什么不能在家补习功课呀？快走了，石头，走，快点。钥匙。乐言，照顾好弟弟，
0: 放心吧，妈，注意安全啊。
2: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

0: 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胜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商务委发布通知，我市从5月8号至12月31号实施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5类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补贴覆盖了助行器、助听器、家用制氧机、扫地机器人以及智能马桶5大类产品。市河长办消息，我市幸福河湖名单第二批日前公布，新桥水库、大洲溪等51条段河湖榜上有名。在重庆的制造业基因里，摩托车可以说是最深的印记之一。近年来，在智能化、高端化、电动化浪潮中，重庆摩托车产业正焕发蓬勃生机。就在本月，重庆张雪机车再次拿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斩获的本赛季第3冠。在这条冠军赛道上，重庆造摩托车全产业链显示出强大的硬核实力。今年3月和5月，重庆张雪机车连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冠军，彰显重庆摩托硬核实力。

0: 张雪 820RR 车型前减震器就是在这家长寿企业定制的，企业拥有近百项核心专利，打破了国外企业对高端摩托车减震器的垄断。
1: 明年的时候，我们整个产销量的规模可以达到480万台，它销售收入啊增长到20亿左右。
0: 作为中国摩托之都，重庆集聚了51家整车企业，410余家零部件企业，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80%。从一颗螺丝、一个坐垫到发动机、车架总成，再到整车研发、智能化生产，全链条都能在本地完成闭环。产业齐全，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企业制造成本。业内人士介绍，一款新品快速研发到投产，一般周期是在24个月，但是在重庆可以把周期缩短到15个月到12个月。51家整车、410余家零部件企业，涉及整车厂、发动机厂、齿轮厂、滤清器厂、材料厂等等，各环节深度耦合、同频共振，这就是重庆摩托车产业的底气。近年来，重庆摩托车产业以智能化转型为抓手，全力攻克核心技术。在龙芯，高端摩托车产业大脑联动近700家核心企业，将供应链响应从天级压缩至分钟级。在位于铜梁的爱玛电动车生产基地，机械臂以毫米级的精度进行焊接与装配， AGV 无人搬运车在各个工位间自主穿梭。智能工厂、产业大脑、 AI 质检，智能化提升了生产效率，更筑牢了产品品质与性能的根基。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突破与智能化提升。位于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龙芯动力，打造出高端摩托车产业大脑，整合智慧造车、购车、用车数据，覆盖了摩托车行业全产业链核心场景，
2: 已连接了超过700余家核心供应链的一些企业，近1700多家经销商网点和超过30万台的智慧网联摩托车，可以帮助我们产业链更好的联动起来。
0: 在重庆铜梁高新区的爱玛电动车生产基地内，每30秒就有一辆电动车从这里下线，高效运转的产线彰显制造实力。正是这种从制造到制造的系统性进化，让重庆摩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阵脚，为这座摩托之都打开新的全球跃迁通道。重庆摩托车产业的活力还体现在品牌塑造上，新源摩托打造机车文化公园，举办越野赛，建立赛道验证、工程改进、量产落地研发机制。目前，新源摩托的产品与服务已覆盖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整车出口超10万台，同比增长32%。
3: 我们自己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率总体已经达到了接近60%，那特别是在一些南美国家的话，我们的自主品牌率部分市场能够达到接近100%，就是我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代工的这种模式，那去完成了我们自主品牌化的这个战略。
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浪潮中，重庆摩托车产业实现了从制造向制造的系统性跃升。从产业布局来看，巴南、九龙坡、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等集聚起以宗申、龙芯、新源、航天八山为代表的燃油摩托车企业，永川、大足等渝西地区集聚起以雅迪、爱玛、台铃、绿源为代表的电动摩托车企业。从细分领域来看，重庆具备发动机、离合器、车架、减震器、转向、轮毂等各大总成完备的配套能力，其中包括宗申发动机、吉利轮毂在内的5家零部件企业位列全国销量第一位。从市场数据来看，重庆摩托的全球影响力已不可小觑。2025年，全市摩托车产量785.7万辆，占全国总产量的35.5%，居全国城市第一位。其中出口610.9万辆，占总产量的77.8%。全国摩托车出口10家企业中，重庆企业独占5席。我们再来看一看重庆在摩托车高端品牌上的发力。在高端品牌培育上，重庆已形成层次分明的矩阵。龙芯旗下的高端品牌无极，经过数年深耕，已在全球最挑剔的欧洲市场站稳脚跟。2025年，无极出口欧洲市场销量飙升近90%，西班牙市占率第四，意大利销量翻倍。旗舰车型 DS900X 一度登顶欧洲主流机车社交平台榜首。
4: 现在我们那个无极的那个产品呢，已经那个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呢，做我们核心增长的一个地区，我们已经有大概900多家门店。2025年，我们排名是第6位，1到2月份我们进步了2位，现在我们排名第4位。

0: 总量的排名，然后在700到1000cc 这个中大排量这一段，我们现在是排名第三位，排在我们前面的是宝马、本田，然后是无极。
1: 今年上半年，重庆中大排。

0: 支持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产业梯档升级，补链强链，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力争今年全市摩托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持续擦亮重庆制造金字招牌。
1: 从赛场到市场，从国内到全球，重庆摩托的品牌活力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怎样评价重庆摩托车产业的这条进阶之路？接下来怎样向心而行？我们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副教授冉显生，听听他的观点。
2: 向心而行关键在于三个维度的跨越，一是深化研发技术，要坚持以赛促研，研以致用的底层逻辑，将世界顶级赛场的技术数据通过高仿真模拟与多体动力学分析下沉转化为量产车型性能的全面提升。二是加速传统燃油与电动摩托车的协同进化，借鉴重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进经验，将自动驾驶辅助、高能效电池管理系统以及人机交互等技术应用到两轮车领域，通过油电并举，既保留传统燃油车的技术底蕴，又抢占电控化、智能化的新赛道。三是智能制造水平的全面提升，通过建设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研发、制造、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着实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工艺水平，确保每一台产品都代表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站在新的起点，重庆摩托既要守住技术底色，又要跑赢数字赛道，这股品牌活力就一定能引领中国制造在世界舞台上实现更长远的价值跃升。
1: 重庆摩托车产业的进阶之路，其实也正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冠军赛道上的每一份收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期待重庆造在全球市场贡献更多世界级产品。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
5: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

0: 上睡前按一按，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做出了最为精辟、振聋发聩的论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的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让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在应历史之变、解时代之问中形成与发展起来。为了深度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内涵、时代影响、时代意义，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继续奋进的力量。今天是第四季第一

5000年时空隧道，文明火种自甲骨刻痕中跃动，青铜纹饰镌刻华夏基因，百家争鸣，思想如星河璀璨，秦汉一统，气魄似山岳巍峨，唐宋气象，诗词风流，纵观古今，元明风华，理学心思启迪后世，列强肆虐，山河破碎之时，有志士仁人以血肉之躯护文明火种，更有莽烈真理融中华智慧，辟复兴新途。就是中华文化，根植于民族血脉，铸就精神之魂，从未中断。新时代，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文化千秋不坠。时代之音，万里共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向明教授，欢迎您，王教授。
1: 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专家。不仅如此呢，我们的讨论啊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感谢小思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课题，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
1: 易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两句话，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我们简单的记就是以文化人。人类的生产啊，简单的说至少是两类生产，一类是物质的生产，一类就是精神文化的生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才非常深刻地讲，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5000年屹立不倒，其实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旗帜是什么？就是文化。从先秦诸子，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伟大源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那么5000年来我们中华文明的文脉薪火相传，从不中断。所以中国也是全世界保持了自己的原生文明连续性的唯一国家，很了不起，是吧？那么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中央如此重视文化建设，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在今天的体现。
4: 我想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何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和理解。在古代时期啊，我们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成就，也孕育出了丰富的优秀的文化传统，那么二者相互匹配，彼此支撑，共同铸就的古代中国的文明的高度。

0: 那么进入到现代啊，为救国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啊，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思想理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进入新时代，必须回答好新时代的文明课题，这就又意味着我们既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从历史脉络来看，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化始终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啊，遵循着辩证发展的规律。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啊，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必然产物。
1: 我想结合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这个谈一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创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一是世界文化的激荡啊，展现出新的态势。随着世界百年未遇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文化、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格局和这个形态，经历过了深刻的调整和重塑，所以人类的文明发展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二是中华文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我们的文明复兴、文化进步。三，这文化强国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大家知道，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要求更高了，人民群众呢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所以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第四个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当今时代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社会格局也发生深刻的调整，所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临了新的重大挑战。所以从上述这四个方面的形势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2: 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
3: 看到了杜甫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4: 音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根脉。
5: 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生了化学作用，
6: 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7: 听了三位专家的解析啊，我们可以深刻的领悟到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和党面临新的文化使命的背景之下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那习近平文化思想具体都融汇了哪些深刻的内涵和意义？

0: 呢？
1: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既有文化理念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蕴含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等。所以这些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的内容，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在理念上的创新、价值上的引领和思路上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2: 谢谢张和武研究员啊，那我们也请郑教授来为我们做解析。
3: 刚才张老师啊，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的内涵，其中是否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呢？我认为啊，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那这怎么讲呢？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千百年啊，我们的祖先们，也就是过去的人民的智慧的结晶。那马克思主义与之相结合，在经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本质上啊，就是要让这份遗产啊，服务今天的人民。再来看我们的文化繁荣、文化自信这些要求。那么推动文化自娱量的提升啊，坚定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文化里找到归属感，真正做文化的主人？更可贵的是啊，这份初心啊，不止于中国人民，构建中国话语，促进文明互鉴，正是要让中国文化和世界交流，让全人类共享文明成果。所以你看，从意识形态到文明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每一个方面、每一条都围绕着人民。谢谢。
4: 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谈一点，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他提出的一些他自己具有创造性的这样一些重要的独特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刚才两位教授都讲了他很多方面，我就不一一讲，那我讲几个啊，比如说我想也是跟大家有关系的。总序讲到的，我们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有什么样价值观，你就有什么样选择。1935年，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希望中国好吗？在民族危难的危机时刻，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叩击灵魂了，唤醒了我们当时多少青年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今天依然，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都希望

0: 家好，我们都愿为之奋斗。所以你看价值观的作用吧，总书记的文化思想啊，这内涵太丰富了。我们是往大的说，治国理政，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往小的说，我们人生成长的智慧，我们为人处事的规范和标准都在里面。你要想有幸福的人生，好好学我们的中华文化，好好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谢谢。
1: 理解了是什么和为什么，那关键更要明确怎么办。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让思想的光芒照耀前行之路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于小思。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沿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路径，通过三个案例进行探索。第一个案例关于不忘本来，请大家观看一个特别的幕后探班短片，看主创们是如何将传统的诗歌瑰宝转化为一台震撼人心的现代舞剧的。

0: 杜甫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叫《一个人笔下了唐朝》。其实我们这部剧到现在有9年半了，马上10年。
1: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也是具有当代价值的最有效的部分。
2: 我是扮演是青年到中年，就像自己看自己一样，一面镜子。他知道自己的结果，还愿意继续这样子走这条路。
0: 有幸让我通过这面铜镜窥见了历史，看到了杜甫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3: 丽人行很美，体现了大唐的雍容华贵。他虽然集宠爱于一身，但是他真的是快乐的吗？
4: 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他还那么鲜活，你希望他更好，你看到他一直在往前努力的前行。你不希望他停在那儿。
5: 特别荣幸，就是我们能够对于中国文化有尽一份自己的非常绵薄的力量。所以我想，除了我们是一台演出，除了我们是一个优秀的团体，我们还在做一份事业。
0: 杜甫很多的形象，包括妆造还有他的体态，我们更多的会借鉴他的诗。他是通过诗写出了唐朝从盛到衰的这么一个过程。
6: 那么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同时我们也目睹了盛世唐朝走向衰败的历史。我们有这种，
7: 我们学习了唐朝的历史，后来我们又学习了杜甫的诗。学的时候始终觉得有一些空洞和单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舞剧把这些文字，把这些历史做了一个具象化。
1: 其实挑战是极其巨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将文学的静态的高度凝练的这种诗歌的意象转化成我们现在舞台上直观的动态的充满情感的舞台视觉语言。其实这正是不忘本来最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的精神底蕴。
8: 刚才这个舞剧啊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杜甫是我们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科学对待他的作品就直接涉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够更好的创新。因此呢，对历史文化，特别是我们的先人们承继下来的那些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有鉴别的加以对待，要有洋气的予以继承，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来弘扬起来。
9: 不忘本来就是要薪火相传、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但是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我们如何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吸收外来呢？我们又请到小司为我们开启下一个案例。
10: 吸收外来讲究的是博采众长，在咱们重庆就有一位艺术家做了非常有趣的尝试，他让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二胡主动走出去，与西方的交响乐交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市歌剧院，聆听二胡与他朋友们的故事。
11: 以前都是由一种中国乐器去移植西方的乐器来进行表演。有什么东西能够做一个表达中西融合的主题，就想到了有一个意大利曲子叫《查尔达什》。 我们用四件乐器，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和鼓，这些都是外国的乐器，来表现演奏外国的音乐。中国的四件乐器，二胡、琵琶、竹笛和扬琴，他们也出来了。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生

0: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了70多个国家，受到了大家的热烈的欢迎。同样的融合理念，在文化奖获奖歌剧《尘埃落定》中延续。我们在通常的歌剧表演当中，由交响乐团来进行演奏，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植入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比如用二胡去表现我们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内心。他把如泣如诉的内心和女高音贴在一起，因此《尘埃落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由卓玛演唱的一个咏叹调就运用到二胡。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音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根脉。吸收外来，是为了让中国音乐之根生长得更茂盛。
1: 我们刚才都看了这个片子，看到了刘光宇老师啊，让二胡与西方的交响乐同台，这背后呢，实际上藏着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的逻辑。任何的文化本质上都是一方水土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沉淀，音乐也是如此。那么二胡的婉转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细腻感知，交响乐的恢宏印着西方对情感的一种的表达的一种的习惯。实际上不论是哪一种的乐器，它所表达的东西啊，都是基于人的需求而生，通过音乐手段的对话，达到人与人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人民之间的对话。过去我们不敢做，为什么？不同流派，不同表达方式，似乎很屏蔽，但实

0: 际上你开放性的去包容啊，去融合啊，去相互借鉴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达到了非常独特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下共同创造的一种文明的新成果。谢谢。
1: 吸收外来啊，是为了更好的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文化使命的最终指向是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不仅要有历史的厚重，更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创新，敢于超越。那小思在这儿呢，还有最后一个案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说到面向未来，科技无疑是最强大的引擎。在重庆的两江四岸，每周六晚上都会上演一场大型的无人机表演，让我们通过短片来感受这场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塑造未来城市景观的生动实践。

0: 无人机表演在全国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样的场景之下，这种常态化的表演形式是不多见的。因为无人机表演啊，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能够以新颖、壮观，甚至是奇观化的方式来展示咱们新重庆的城市景象。我们在尝试几次以后啊，发现观众的反响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做成常态化的表演。
1: 我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表演，
2: 非常震撼。
3: 我觉得重庆无人机表演作为常态化，对重庆人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旅游项目了。
4: 无人机好可爱。
0: 为了能够让咱们的观众看到更优质的表演，我们也在不断的提档升级。因为咱们重庆啊，是长江文明孕育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的创作团队一开始就想到了以长江文明这个主题来展开叙事，同时也结合重庆独特的山水和人文，比如说不尽长江滚滚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后来随着咱们团队不断的创新创作，就融入了非常多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川剧变脸、活字印刷术等等。这就是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5: 这个无人机啊，背后反映的是我们中国，我们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强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我们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同时又是我们非常厚重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所以我想能够这样的前瞻性的站在未来整个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发展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文化就会一家放射出最璀璨的观察，而且不仅是在中国，我相信它也是在世界。所以我想这些案例都非常好的表达了就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我们要发展什么文化，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文化，传承文化。谢谢。
6: 谢谢王教授。不论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还是面向未来，文化的发展繁荣都需要有坚定的主心骨和明确的导航仪。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文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共同谱写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绚丽篇章，才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我们要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和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青年学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见证更多更生动的文化实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下期的话题先预告一下，那就是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欢迎您持续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 颈肩腰腿疼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
0: 那张老师

0: 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

0: 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巨森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五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0: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3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4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曾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0: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3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8: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0: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3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9: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1: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8: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1: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8: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1: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期间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9: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12: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r,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China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9: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13: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再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

0: 那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I'd sa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2: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的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2: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5: 在，
4: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5: 导航开始。
4: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

0: 与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宽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1: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 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0: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
0: 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公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 服务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遇见未来。
3: 邓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4: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5: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6: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展示我们 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0: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1: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
0: 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的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1: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3: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2: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4: 大家好，
2: 打个招呼。
4: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3: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5: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2: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6: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3: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7: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 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3: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8: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2: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共赴开放共赢的美好未来。
1: 加拿大国家馆亮点纷呈，叶先生，您作为本次消博会的主宾国企业代表，请您谈一下加拿大企业如何借助消博会的平台对接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中国市场。
9: Our core strategy is to stay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That is why our brand emphasizes that overseas companies should not rely on assumptions, but should listen to w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ctually care about and trust. That is why we're 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o is that Green Mountain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consecutive years at this event. In fact, this is our sixth year. This year in particular, Canada is the country guest of honor, and it features the largest pavilion ever. The two takeaways to our view of the expo is number one, a window into for overseas brands to understand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llow the brands to perceive the needs and situations of suitable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1: 曾局长，能请您谈一下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实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10: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啊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的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1: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10: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0: 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11: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9: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购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

0: 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

0: 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父亲是谁？杨之皇。杨之皇？
1: 对，
0: 这不可能！你嫁给了杨之皇？
1: 是，那是我丈夫，我孩子的父亲。
0: 你是爱我的，你怎么？
1: 因为我恨你，我恨你，杜景云。
2: 蓝。

兄弟几个性命全在了的事儿，为了兄弟着想。

0: 你走了，你看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开门呐！木兰，我劝你把杨志华失踪，就当帮我帮个忙，我们也不想伤害你，就当我们从此没见过。可能你们走不了了，投降了。
1: 六年的时间，你变了，我也变了，别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
2: 木兰，你再不开门，我可撞门了啊！别敲了。 小华躺好，闭眼睛。别敲了，别敲了，志华，你回去吧。怎么了，
1: 木兰？不是说好了吗？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们就……
2: 志华。
1: 为了小华，为了我的儿子，你就当我没说过那些话。为什么呀？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能不能先把门开开，咱俩好好谈一谈？木兰到底怎么了？不是之前说好了吗？怎么我出去打完仗以后，你怎么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到底怎么了？开门啊！木兰，我知道你有顾虑。 其实不光你有顾虑，我也有顾虑。但是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边应该很清楚。你真的不用想那么多，我可以等你，我可以慢慢的等，等到你想明白了。木兰，你先把门开开，咱俩好好谈谈，行吗？
2: 志华，你别说了，为了我的儿子。
1: 为了小华，你知道的，我不想伤害他。啊？哎，这关小华什么事儿啊？小华就算不是我……
2: 你闭嘴！你闭嘴！够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想想，我哥哥是怎么死的？ 杨志华，你走啊！走啊！
1: 那好吧，那既然你心情不好，那我改天再来。

0: 杨周华走了，放了我儿子。你骗我！没有。刚刚他还在说要等你，你们没有结婚对吗？我们结婚了，我们六年前就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这个孩子的爸爸。不可能！你骗我！你骗我的对吗？
1: 杨志华再返回来，把他们俩带上。什么？你要带上他们，我从来不下第二次命令。是。你什么都别说了，你想想，你想想我哥哥是怎么死的。志华，你别说了，为了我的儿子。 为了小华，你知道的，我不想伤害他。

0: 真是无法无天呐！我是特派员，是你们的上级，赶紧把我放了！你们这是谋反！
1: 特派员，我是营长的兵，执行的是营长的命令，您别喊了，您喊破喉咙我也不能放了您呐！营长说了，让您好好休息。喊？
0: 好一个是你们营长的兵啊！你知道吧？你这是叫愚忠！告诉你。 你现在及时把我放了，还可以纠正你们的错误，要不然等你们的营长铸成了大错，到那个时候，等你们的只是严厉的处罚，知道吧？
1: 特派员，我只听我们营长的，有什么话等营长来了您再说吧。如果您渴了，我可以给您送水；如果您饿了，我也可以给您送饭，但是我绝对不能放了您。
2: 接到上级命令，我来接特派员。
3: 是。
2: 报告，特派员，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刚接到命令，现在就送你回保卫局。
3: 好，你们一个一个的等着处置吧。记住，啊。

0: 来，给孩子吃点东西。
1: 谢谢。
0: 几岁了？
2: 五岁。
3: 团长，
0: 什么情况？
3: 前面发现共军的岗哨，但人不多。
1: 妈妈，我明明六岁了，为什么要骗他？
4: 因为那些叔叔是坏人，以后他们再问你几岁了，你就说你五岁了，知道吗？
0: 已经到这个时候了，没办法，应聘也得冲过去。啊，告诉大伙出发，
3: 走，快走，快走。
5: 哎，打听怎么样啊？
6: 老乡说几个穿军服的带着个女人和孩子往东边走了，
5: 那应该就是他们，咱们加把劲儿追
6: 啊。
7: 木兰，咱们这关卡不想伤害你孩子，
0: 配合点
7: 啊，
2: 别碰了，
7: 注意点啊。
8: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出去干什么？
7: 哦，我们是医疗队的，这是我们李医生。
9: 我们到前面村里给一个伤员治病。
8: 有路条吗？
7: 路条出来的太匆忙了，也没来得及开。
8: 对不起，我们上级有命令，没有路条，任何人不能出去。
7: 小兄弟，你看啊，这伤员伤挺重，就通融一下呗。
8: 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
4: 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取条。我在这儿跟孩子等你回来。
7: 李医生，你看那个赶了一天路，这孩子也饿了，咱找个地儿先歇歇啊。
9: 听说那伤员伤得挺重的，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8: 行，不要为难我。
9: 那行，那我们商量一下，看派谁回去取路条。走吧。
7: 这样，
9: 来，
7: 怎么办？
9: 我看就他们几个人，不行就用他。
10: 他们是国民党。

0: 出来，
1: 受伤了。
2: 志同，快把枪过来。
3: 是。

0: 快点挑上几个兄弟，跟我现在马上进县城，把木兰和小华救出来，快！
1: 是。我是保卫队的，把他带走。
2: 哎，等会儿，凭什么呀？
1: 就凭你违抗军令，以下犯上，关押特派员，每一条我都能定你的罪。动手，
3: 动手！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石新，
2: 别动！我跟你们走，别冲动，我没事。拿着，
1: 动手！
4: 快，你们几个跟我进城找嫂子。
5: 对。
6: 哼，环布都被断了，团长、参谋长都找不到，那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都干什么吃的？
7: 去，都给我去找，找不到，都别给我回来见我。我要活着见人，死要见尸。
8: 是。
9: 杨志华，你为什么在战斗关键时刻放弃了阵地，把阵地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据我们所知，你和国民党炮兵团团长杜清明是同学，是不是这样？特派员同志否决了你撤出阵地的要求，你就擅自扣押了特派员同志，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还有，那个叫黄振涛的俘虏是怎么从医院逃走的？是不是你的妻子李木兰放他走的？
2: 你少在这胡咧咧啊！你都是放屁！你凭什么抓我？啊！你抓我，你有凭证吗？
9: 我告诉你，杨志华，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的妻子李木兰通敌的证据，加上你擅自撤出阵地，我现在就可以定你的罪。只可惜的是，李木兰现在逃跑了。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
2: 我跟你们说啊，李木兰不是逃跑了，他是被敌人给劫走了。你们现在放了我，放了我好去救他。
9: 劫走的？杨志华，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人带进来。
2: 是。
10: 杨营长。
2: 小周。
9: 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0: 医院是送来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是李生亲自给他做的手术。
11: 那天晚上我去查病房，
10: 走到门口听见他们俩的谈话，李医生好像认识那个人，哦，还说是以前的故交。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你见着李医生把那个人给放跑了？
10: 啊，没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杨营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不知道你怎么能胡说呢？啊！
9: 把人带下去。

结婚吧。其实这六年跟你在一起，我心里也有你了，所以我想咱们做真正的夫妻吧。我给你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

0: 我们现在只能先把他送到医院，等他恢复了，我们再去找他。
1: 医生，情况怎么样？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没伤到骨头，但他身体现在很疲劳，也很虚弱，需要好好的调理啊。
1: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0: 好。

0: 清明，你这好不容易出来陪我走走，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1: 清明，
0: 好了，
1: 别生气了。

0: 师座，听说你受伤了，怎么样？
1: 没事，医生看过了，说养两天就好。
0: 清明呢？在里边呢。你们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1: 师座，那个秦明带回来一个人。
0: 带回来一个人？
1: 谁呀？李木兰。说谁？就是那裘白教官的妹妹李木兰。
0: 你们怎么遇见他的？我受伤被俘以后啊，就是这李木兰给我治的伤。他现在是共匪的一个医生。对了，他现在跟杨志华结婚了，而且生了个孩子。
1: 杨志华也在这儿？
0: 杨志华没在这儿。杨志华现在是共匪的一个营长，就是他带人端了我们团部。
1: 既然这个女人是共产党，还留着她干什么？还不杀了？
0: 师座，您现在不能进去。 这样，你给秦明点时间，让他冷静冷静，然后你再跟他见面。这个女人给带回来的事儿，千万要保密。明白。告诉秦明，找个时间，给他见过。是。
2: 杨志华，说实话，你还真算是条汉子。别废话了，来吧，执行吧。
3: 准备，预备，枪杀六人，枪杀六人，放下，放下。
4: 特派员，
3: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不是批判会，而是畅所欲言的交流会。杨志华同志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这一仗，他虽然违背了军纪，但是仗打得很漂亮。不但狠狠挫败了敌军的炮兵部队，而且为我全军的反击赢得了宝贵的机会。首长让我口头传达对杨志华同志的表扬。这一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军心，也为以后的战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说完了。
2: 好。
5: 这个关于李木兰通敌，虽然现在目前政绩不足，但是有些事情我还得说清楚。说清楚什么呀？啊，
6: 李木兰现在被敌人给抓走了，你们不好好讨论讨论如何去救人，你们那儿还给他扣帽子，
5: 我没工夫跟你们扯淡。我救人家，
6: 别说，你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的没有了？
5: 不是，坐下，
6: 坐下。
2: 反正我不管啊，关于李木兰的问题，我拒绝回答。把人救出来不就行了吗？把人救出来，那就真相大白了。
7: 看，能不能这样？这个问题就别提了，咱说下一个事儿，好。
2: 好吧，那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会议暂不讨论。杨振华，我问你，在麦野田进步堂这句话。 是不是你说的？
5: 是我说的呀，怎么了？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影射谁呢？
5: 我没影射谁啊，我是直接骂杨顾问他娘的，他不懂指。

0: 不是瞎指挥，我就是骂他呢。
1: 杨志华，你在这胡说什么呀？
2: 想好了，想好了再说。我想好了，我就是骂杨顾问他娘的。
1: 还有，军师分子不可靠，爱提意见的都杀了，
2: 搞得部队连找个文书都找不到。这些话也是你说的吗？是我说的呀。我说的不止这些，我的原话是啊。 什么，戴眼镜的，刘分头的，什么 A B 团第三党，吃喝委员会的，那不是爱提意见的都给杀了吗？对吧？最后怎么样啊？最后这么大的一个部队，连个文书都找不着，这是我的原话。
3: 你们听听啊，大家听听，他就是这样恶毒的攻击中央的政策，还胆敢捆绑中央特派员，至今还死不认罪。
1: 我看你这行为真是反革命的行为。我反革命？你自己好好想想。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先是推行军事冒险主义，结果在敌人猖狂的进攻面前被迫采取拼命主义，跟敌人硬碰硬的打，结果怎么样？啊，这根据地是越打越小，战士们呢士气是越来越低落。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啊，你就没地方开会了。知道为什么吗？ 根据地都让你们给打没了，哎，战士们也死光了，我看你们到时候还给谁扣帽子？
3: 杨志华，你有种！
4: 郑主任，我等你们政治处的处理意见，
1: 散会。

0: 我说的不对啊，杨振华，杨振华，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这一直给你打的圆场，可你呢，一句软话不说也就罢了，嘿，你还来劲了你，我看你怎么过这关？
1: 怎么过不了这关呀？我最恨他们这样的了，一点不懂，瞎指挥，那兄弟们在前线流血牺牲，谁管呀？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连降三级不就完了吗？我当排长去。
1: 你还想当排长？想得美吧你！明天你都给我到运输队去，去给我当马夫去。
0: 养马就养马呗，反正这仗打起来也憋屈的，你就别生气了，别气坏了身子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杨振华呀，杨振华，你这一炮放得好！哎，啊！哎，营长，回来了，是吧？你可算回来了，受苦了吧？
0: 我没事儿，你们没事儿吧？
3: 没事，
0: 让你们受牵连了啊！去，把三个连的连长全招过来，咱们开个会。
3: 是。
4: 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来接我们？爸爸有任务，过两天就来接我们了。小华乖，
5: 团座，团座。

0: 吃点东西吧，来，就算你不饿，孩子还小，他也要吃啊。
1: 我希望能理解，我把你们带回来，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让你们在我的身边。陆清明，我哥死了这么多年，我又差点死在你们国民党的枪下，今天，这里，在我看来就是我跟小华的监牢。
0: 不然，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清楚呢？我实话告诉你吧。
2: 我哥已经下令让我枪毙你们母子，我在千方百计保护你们母子，你知道吗？
0: 清明，你给我尊重点，你也尊重一下你自己。你想杀了我，枪毙我，随时都可以。但是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做梦去吧。老赵，传座有请。孩子还在长身体。
3: 吃点东西吧。哥，打听到嫂子的消息了，她被杜清明关在镇上的一处宅院，大家伙就等你一句话了。
4: 关在镇子上的一个宅院里了？
3: 对。
4: 别着急，我想想法子。
5: 清明，我听说你把李木兰带回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以为你现在是个毛头小伙子吗？你现在是国军的一名团长，你不知道啊？李木兰还是曾经那个小丫头吗？还是你心上人吗？她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她是红军，是赤匪，最重要的是她还是杨志环的老婆。
3: 大哥。
5: 我跟木兰的事儿是我的私事，请允许我自行处理。你说什么？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做，如果让上面知道了，还了得呀！你的前程、性命都保不住了，你知道不知道？
3: 我不在乎。
5: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李木兰。
3: 不能留，必须枪毙。如果枪毙他，大哥，你首先把我枪毙吧。你
5: 糊涂！
3: 我再说一遍，必须枪毙。大哥，6年了，当初跟木兰为什么分开，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他，我绝不允许他再离开了。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 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成绩华佗3.9，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9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

0: 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

0: 时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华佗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华佗三鞭酒、人参酒、

0: 怒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携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长寿湖阴转多云，14到24度。石柱黄水阴转多云，6到16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多云，16到26度。云阳龙岗阴转多云，12到21度。北碚西山坪阴转多云，16到24度。綦江横山阴转多云，14到19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多云，9到19度。江间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开州大进镇阴转多云，11到21度。彭水摩围山阴转多云，7到15度。酉阳桃花源阴转多云，12到19度。酉阳花田乡阴转多云，12到21度。酉阳双泉乡阴转多云，13到23度。酉阳公滩镇阴转多云，15到23度。武隆芙蓉街道阴转多云，15到24度。武隆苍沟乡阴转多云，15到24度。武隆和顺镇阴转多云，11到19度。西藏昌都阵雨，4到17度。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如果大哥觉得对尚峰无法交代，那我给你个理由。我取了杨志华的性命，你能放过木兰吗？
1: 你想怎么做？
0: 我自有我的办法。我就说，如果我取了杨志华的性命，你能放过木兰吗？

0: 好，如果你真的能把杨志华的人头给我拿来，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1: 好，一言为定。

0: 哥，哥，
1: 大家都深知营救李木兰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危险行动，但没有一个人退缩。作为营长的杨志华，为了不连累大家，瞒着众人私自潜进县城救人。

0: 木兰，志华，去，动着断头。志华，你没事吧？啊，没事吧？
1: 志华，你听我说，那天不是我不想开门。
0: 他们拿钱比着孩子，我没办法，志华。我知道，我都知道了。啊，
1: 志华，
0: 干什么呢？人呢？在木兰房外边。你，静玲，别急，我想弄明白了。这杨志华明明知道你跟木兰的感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走，咱们走，带上小华啊。
1: 你一个人来的吗？是啊，我一个人来的。那门口就没有岗哨吗？
0: 没有啊，我挺顺利就进来了。哎，
1: 志华，你走不了了。
0: 听着，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要管我，你只管带着小华走。我没事儿，我肯定能逃出去。答应我，答应我。
1: 答应你。
0: 哎，木兰，你干什么？把枪放下！
2: 张志华，你走！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你走不走？走！木兰，走啊！
0: 上！木兰，把枪给放下！你干什么？
2: 来人，
0: 抓起来！
2: 是。
0: 哎。
2: 杨志华，跑不了了吧？杜雪明，你就用这种方式跟我见面是吗？一点同床之谊都不讲了吗？
1: 杨志华，你还配提老同学？你不知道当年木兰跟清明的关系吗？能做出这种事儿？站长，把他押给石座。等等，杜清明。
2: 说过的话还算数，
1: 放了他，我愿意留下来。你为了他？你错了，我不是为了他，我是心甘情愿的。当年我哥死在你的枪下，我一个女孩。 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想过去死，是杨志华救了我一命。今天算我求你，也算你帮我把这个债还了。我不想欠他的。杜新明，你是军人，他杨志华也是军人。今天我李木兰就还了。
0: 以后你们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就与我无关了。木兰，你真的决定这么做了吗？
1: 是，我决定了。
0: 木兰。
1: 杜清明，你别过来！杨志华，如果你今天不走，我就用我李木兰这条命还了你的债。
0: 尊重你的决定。

0: 妈妈，爸爸哪错了？
1: 爸爸没做错，是妈妈错了。妈妈要让爸爸活着。

0: 你就是一个废物，你就是一个废物，陆新明。你曾经答应过我，用李木兰的性命换取杨志华的人头，杨志华自己送上门来了，你却大大方方的把他给送走了。你还是个军人吧？为了一个女人。
1: 你竟敢无视军纪，欺骗我这个师长和大哥，难道你真的想上军事法庭？大哥，你说的没错，我是个军人。正因为我是个军人，我才想明白了，杨志华也是个军人。我承认我恨他，我想杀他，但是我不想用阴谋诡计杀了他。要杀他。
2: 就在战场上，我杀他。放屁！就凭你窝藏赤匪李木兰，我现在就可以对你军法处置。
0: 大哥，木兰跟杨志华不一样，他们之间已经没关系了。
1: 我今天这么来，就是要给你个交代。你处罚我，怎么都可以，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处分？
1: 事情能这么简单吗，杜清明啊，杜清明，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难道真的有这么一天，你死在杨志华的炮火之下成了鬼，才甘心的？
0: 我实话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无论如何，我都得有个交代。 你刚才说李木兰和杨志华没有关系，那个孩子是什么？是什么？那是共产党的苗子。难道你想养虎为患呐？没有别的选择，李木兰，包括这孩子，必须枪毙。杨志华本次救人失败。
3: 内心焦急，本打算再进一步采取行动，但无奈。

0: 反围剿转移，迫在眉睫。
1: 大哥，这些年我一直不想提，当年大嫂是怎么死的？不就是因为你误会她，枪杀了她吗？难道你也想让我步你的后尘吗？这些年，你心里就没后悔、没自责过吗？我承认，木兰和杨志华是有了孩子，可那又怎么样？我跟你不一样，我爱他，我爱李木兰。在我心里，他就是从前的李木兰。我爱他，我愿意接受他的一切。
2: 杜其明啊，杜其明。
3: 竟敢提你大嫂？
4: 是，我对不起你大嫂。当时听说传言，我就误解了她，我就一枪毙了她。是，我心胸狭窄，我对不起她，这一辈子我都会内疚的。但是我问你，你大嫂是个什么人？你大嫂是共产党吗？李木兰是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枪毙。来人！大哥，马上执行枪决。
1: 好。如果一定要枪毙木兰的话，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来执行好吗？
2: 你下得了手吗？如果你下不了手，还是让我。
1: 毕竟相识一场，他的最后一程，还是让我来吧。
3: 好吧，
1: 李伟，大哥，我求你大人有大量，别割下他母子的人头，给他们留个全尸，好吧？如果你一定让我这么做，但我这辈子都会恨自己，我更会恨你。
3: 我答应。
1: 谢谢大哥。

0: 枪支弹药过耳边盆，能带走的通通带走，一样东西都不留给敌人，通通带走。
1: 报告，
2: 怎么？石碾子要不要带走？
1: 能带走的通通带走，一样不留给敌人，找人带走。
2: 是，小张九啊，
1: 快快快！
3: 走走，怎么回事？
4: 林子，林子回来了。今天上级命令，咱们叫失败了，命令咱们迅速转移。
3: 我跟你说啊，转移就转移，生活用品啊就不用带了，主要带上武器装备，还有咱们那轮炮就行了。
4: 哎，是。
3: 慢点，慢点，慢点。
5: 杨营长，
3: 好。
5: 军委命令，为便于行军转移，命令我们立即炸毁炮兵队的火炮，炮兵队全部编入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红星纵队，随军转移。
2: 啥？炸炮，
5: 对，炮必须炸，
3: 这不行啊，
5: 这是命令。
3: 不是，整个部队就这么一门炮，这要炸了不是就没了吗？我们能把这炮运走？我们有骡子，有马，我们还有人呢。
5: 什么理由都不行，这是军委的命令。
3: 不是，我跟你说啊，

0: 这炮可是立过功的，如果把炮炸了，战士们会伤心的。而且没了炮，以后打仗的时候，我们炮兵也使不上劲儿啊。
1: 非常时期，非常办法，这门火炮必须要炸掉。
2: 连长，这不能炸呀！连长，
0: 在这儿等我回来，看好那门炮。

0: 各位都会得到嘉奖的。世子，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上峰要求我们趁热打铁，不给共匪喘息的机会。所以，我命令，明天一早，咱们向共匪的盘踞地点发起进攻。
2: 是。
1: 散会吧。怎么样？你们炮团这次就不要参加了，马上进驻孙家台镇进行休整。 另外，你可千万别忘了你答应我的那件事情。
2: 我知道，我不会忘的。

0: 别乱来啊！我找首长，我反映情况。
1: 我们首长知道开会，不能进去。
0: 开什么会？开会！
2: 杨少华，
0: 给我下去！你闹什么呢？在这儿？我找你反映个情况。不是，这是谁下的命令啊？为什么把我们的火炮给炸了啊？
3: 这是中央军委下的命令，你现在立马回去执行命令。
0: 我们是炮兵。
1: 把炮炸了，我们还叫什么炮兵啊？再说了，中央军委他不知道啊，这火炮是我们炮兵的命根子。
0: 杨少华，你眼睛里还有没有组织？
3: 我
0: 还有没有中央？
3: 张主任，那炮真的不能炸，那炮上面拴着人命呢，多少兄弟为这么一个炮都死了，我能炸了他吗？
1: 少华，你别说了，我知道你对炮火有感情，我何尝不想带着他们走呢？
0: 但中央这样决定，自有中央的全盘考虑。回去吧。
4: 喂，
0: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吗？
1: 没有回旋的余地，回去吧。

0: 这炮就这么炸了？这是咱用多少战士的性命换来的炮啊？咋能说炸就炸呢？你再跟上天庙说说，
1: 炸了。

0: 我三清论团已经攻进了共匪机关所在的村子。
1: 好，给他们团记头功。
0: 团长刘顺，蒋大洋二百，同时命令他们团密切关注共军逃窜方向，抓住时机歼灭共匪残余。
2: 是。
0: 接着说。
2: 是。

0: 有情况隐蔽，
1: 小心点啊！
2: 哥，嗯，会是什么人？
0: 我怎么看着像自己人呢？
2: 向他们喊话。
1: 哎，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是自己的。
1: 我们是野的。

0: 杨营长，杨营长是你！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1: 我们带着山羊转移，我们队长带着青山猿引开了敌人，我们和这些洞山猿才突围出来呀。
0: 行，我知道了，咱们先找个地方驻扎下来，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2: 哎，好，
0: 走了，快走，
2: 开起来！来，
0: 抱他们一把，快！
2: 喂。

0: 这咋办啊？重伤员根本无法行军，等伤养好了，这大部队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张营长，要不你们走吧，带着我们也是累赘，我们自己想办法。
2: 你们能有啥办法呀？除了伤员就是老弱残兵，留下来肯定是个死。
3: 大不了跟敌人拼了！
4: 对，
3: 拼一个够本！
4: 拼什么拼？就知道拼！现在这么多伤员，咱们怎么拼呀？ 现在敌人就一个目的，想把咱们困死。那咱们呢？咱们应该怎么做呀？我决定了，咱们干脆留下来，跟他们打游击。哎，都知道铁扇公主吗？咱们现在呀，就做这孙猴子，要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边。愿意留下跟我打游击的，就留下来；要是不愿意，可以回家，我不勉强。
0: 营长。 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5: 营长，
4: 我留下。
5: 我也留下。
6: 愿意。
7: 愿意。
4: 那好，从今天开始，咱们就留下来了，打游击。
8: 好。

0: 团长，
1: 团长，刚得到消息，杜清明他们的团到了孙家台。
2: 到孙家台了？
0: 对。
1: 哎，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今天晚上，咱俩去会会他，准备一下。
0: 哎，你说这大晚上的，让我们贴什么告示呀？真是稀奇。
2: 可不是嘛。
0: 哎，对了。
1: 听说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是咱们杜团长以前的老情人，
3: 许你不要命了，这种话你也敢讲？
0: 哎，别，就当我没说啊！
1: 还剩下最后两张，贴完咱们就回去睡觉了。
0: 哎，走，
1: 哥啊，咱去哪儿啊？
3: 这镇子又不大，跟着他们俩能找到坟墓啊？
1: 爸，你识字儿，让写的啥呀？

0: 小明啊，一个人喝闷酒呢。你回来了，大哥。刚打了胜仗，大哥高兴，只是对你放心不下呀，
1: 所以过来看看。
0: 我没事儿。
1: 怎么样？那件事情办妥了？
0: 你交代的，我哪敢不办啊？秦明，这么做就对了。你这个人呐，容易感情用事。只要过了这道坎儿，我相信你小子一定前途无量。

你终于醒了，你都烧了2天了，你知不知道啊？哥，你要喊就喊出来了，这样别出大事了。

0: 小华真的死了，真的让杜清明给害死了。红卫他们又进城打听了一遍，嫂子跟小华确实被枪毙了。
1: 哥，我知道你想去报仇，可现在不能去啊！现在去就是去送死，你要死了，嫂子的时候谁来报啊？哥，哥，哥！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 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4: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
5: 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6: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3: 嗯，
6: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6: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 原因主要啊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 必须啊

0: 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不费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5: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

0: 娘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1: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0: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3: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4: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5: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 全都有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1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进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 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

0: 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啊！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啊、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3: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2: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 你再问问这坤飞粮食间啊多

0: 入口那个肉劲儿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久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0: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二十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6: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2: 拿到七盆。
3: 拿了本家当官的干啥去了？
0: 一支盐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4: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车一定要完好，劳动保护的那个，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有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在输入，也要把这些带好。
5: 这都检查好了吧？
6: 没问题吧？
5: 检证都好了啊，
6: 就走。

0: 一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观监测，他做了近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路，沿不大众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的禁区。
0: 盐湖人把这段路叫做百里水景线，堤坝以盐铺筑，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常观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2: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矿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察哈尔湖的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长度观测点，我们能到的有210到220个。

0: 厂官他终归来说他是为这个采区的这个开采资源来服务的。
1: 钾肥，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物资，在产粮大国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察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每年百万吨级的钾肥从这里发出，运往全国。在此之前，他们以固液伴生的形态掩藏在盐湖中。确定他们的富集地是刘万平的重要工作。
2: 这取不了了吧？
3: 啊？
2: 我看都融塌了呗，黑钱，它都融了个洞。
3: 我试试。
2: 没地方站，直接。
4: 等一下，给你送个水堆。
3: 82.820。
4: 哎，又费一个电，走吧，下一个点。
1: 因为容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
0: 钻孔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那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这是李总长说，我们这个网点越密，我们整个对掌握这个资源呢，它是越精确。

0: 肝炎滩是盐湖资源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区别于大众认知的是，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你要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给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2: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3: 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2: 1.219。
3: 1.219。
2: 15度。
3: 15度。
0: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1: 整个监测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我们有工作分工啊，至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缺一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0: 干燥，强紫外线，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4: 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5: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4: 又吃成干拌。干拌得吃。
6: 好了吧？
4: 嗯，差不多了。开整。
5: 等着啊！哎呦，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再取着没？
4: 再没取着。19年来一次，直接还把刘月直腿直接都磨破了。
5: 啊？
4: 嗯。雨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卤水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再就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6: 对，
4: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没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跟个金刚圈一样就。

0: 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发脓了直接。
1: 那是十大酷刑犯的，就是
2: 直接撒盐了，
0: 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那种。哎呀，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点，这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3: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他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他的永恒印记。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4: 它里面因为分装物很少，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有活地图带着，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5: 能对查尔汗做到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燕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尔汗工作的20年。
1: 1.405，
3: 200多个长官监测点位，近乎均匀地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长官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
1: 因为毕竟要有人付出，尤其现在这个假的这个资源特别紧缺，它确实是关系的饭碗的饭碗，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你要真正的要把它给做起来，把这个事做扎实。大了来说是可能为国家缓解这个资源进展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
6: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7: 往对角上踩。
8: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7: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9: 你放俩，赶紧撤。
10: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1: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矿就会走不下去。
10: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超一个班的。16、18
1: 我感觉好像还是不太行。
2: 18是个大垃圾。
3: 你看
1: 他还是
0: 他应该是先用一个大的把锯再削。
1: 微调。
4: 对角来一个。
0: 快点走。
4: 先别上那么紧，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还要移的话。
5: 从西宁到西台吉乃尔盐湖，驱车近1000千米，只为在干盐滩上架设一座新的气象站。
4: 我钻进去，小心头。
1: 我来吧，要不？
0: 我对面还有一个。
4: 好，这20级大风都可以避。
5: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4: 好，这颗给我。
6: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4: 来，小心啊，一二三，慢点慢点慢点。

0: 好
1: 了，往后退，慢点。
2: 这边
1: 拿了。哎，
0: 我扶着那上面。
3: 来一下，一二三。好，立一下。
4: 我给你下。
3: 一二。
5: 感觉好像口不太。
0: 好。
1: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6: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

0: 流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那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1: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只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千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察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2: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洪水河上边去的话，路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3: 去吧，看一
2: 看吧，上去看吧，
3: 现场的情况，
2: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1: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施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2: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子吧？
3: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2: 啊？哎呀，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0: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人类认知还比较浅的这么的一个河流，但是它价值又很高。
2: 天亮，你稍微弄一下，露露跟着我。好的。

0: 几个月前，这支队伍曾几次深入纳伦格勒河上游这片无人之地，费尽艰辛架起了一座水文站。回传数据不到三个月，一场山洪让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 建那个水文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2: 设计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可能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水文站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的。
1: 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湖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3: 有300多米了吧？
2: 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
3: 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
2: 就是架到那台上，是吧？
3: 啊，
2: 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
0: 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余晖褪去已是晚上9点，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
4: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5: 很香，很太饿了。

0: 真的好香呀，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1: 这天上星星挺亮的。
0: 哎呀，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
2: 在城里看不见。
0: 对，
2: 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那满天星光，
0: 特别期待。
3: 纳棱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4: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就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3: 伴随风声和纳棱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们。

0: 这十来年嘛，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真正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十年吧，应该是都放在盐湖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1: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0: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一下子好像会兴奋起来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是值得为之投入的一个事业。
2: 我反正给我感觉说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现在会走过来也就是一个坚持，这盐湖十几年分享了，它是有情感的。
1: 盐湖亿万年沉淀，静静镶嵌在天地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感叹天空之境的纯净与无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盐湖之下的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那是湖的另一面，它给予挑战者以严酷的考验，才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倾注奉上。在那里是这样一群人，终日与凶险艰难为伴，为中国能源而战。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

0: 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
1: 胡博士，
2: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2: 什么？臭小子！
1: 对，胡博士，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2: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
1: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2: 小子，送去孟蜀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保护。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2: 哎呀，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蜀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快落山了，
2: 小子，

0: 大人，我也来帮你。
1: 停下！不要为了我一个人。
2: 红毛婶儿，
1: 小红红，快停下！

0: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与自由，
1: 守护百鸟
0: 是我毕生的职责。

真的该说再见了，凤凰大人，再见。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神丹，谢谢你，红帽衫。
1: 这带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

0: 的小鸟像个小绒球。
1: 绒球，绒球，
2: 绒球。
0: 今日多谢大家了。
3: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0: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
4: 议事厅收到紧急消息，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
0: 这家伙，
5: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2: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6: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1: 那寻日神兽呢？
7: 这应该是给初级仙语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1: 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6: 嗯。

0: 这是
1: 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2: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3: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它，稳兽也就有救了？

0: 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
1: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2: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她，稳兽也就有救了？
3: 危险危险。
1: 她怎么还在叫？
3: 危险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法术？你猜啊！你骗我是仙域者，肯定不是好人。
1: 我可没说过我是仙域者。
2: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先把他带去议事厅吧，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金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0: 哎。

0: 还是感应不到心阿姨，海洋哥哥，还是不行吗？嗯。七夕呢？找到他了吗？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里面有人。他跟着怕我们，躲起来。对了，你的信。啊？哦。
1: 丁宇客气了，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
2: 下午五点，太和门，
3: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0: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妈妈，
1: 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
2: 如果回到七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0: 啊，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世界。
3: 佳宇，佳宇，
1: 梨花怎么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的线索。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真是，程仙子！
1: 慢点，慢点！
0: 程仙子又来天一城了！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哎呀，不好！一度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0: 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1: 走。
3: 性也不知所措，该结束了。
4: 龙大人已经找到了如意宝珠，只待嫦娥仙子赶来，定能缓解你的伤情。
3: 来不及了。
2: 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元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整个过程需要他保持意识清醒，而且封存龙元也是九死一生。你们从没告诉我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元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而且封存龙元也是九死一生。
5: 文秀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
1: 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
5: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1: 一道光？
5: 也许回到七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杏阿姨。
1: 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仙子，
5: 仙子，您走了，那稳兽怎么办啊？
2: 放心，我很快回来。
5: 仙子，等一下。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2: 你们问他做什么？
1: 我们在书上看见的，非常好奇。
0: 我知道啊，那是用月光纸做成的画像，是人们以前拜月的贡品。
5: 月光马是一张画，
0: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
2: 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时过境迁，已经没人知道他了。
5: 这样啊。
2: 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 知晓所有人的愿望。
1: 哎，玉兔，嘘，你知道月能移世界的意思吗？
2: 你们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1: 我其实
2: 我知道你想念妈妈，可这是禁术，不能尝试。
5: 我们是想回去找到治愈稳兽的方法。
2: 我会全力帮他。你们忘了今天说的话吧？
5: 可我们真的想做点什么。
0: 嘘，你们不要伤心，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
5: 唉，我们明白。
0: 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
1: 执念，
5: 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祈愿那样。
1: 他能听见吗？
2: 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5: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1: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5: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1: 我想回到七年前，找到妈妈。
5: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0: 跟上他，妈妈，我来了，
1: 一定会找到星阿姨的，一定会找到一道光的。

0: 原来月光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嗯，
1: 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龟。

0: 一绝，有化物。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1: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2: 用我的换吧。
1: 啊？
2: 这是稳兽给我的鳞片，他保护过我。
1: 别，这太珍贵了。
2: 这次换我来保护他。
0: 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婆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谨记，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3: 难道有个马啊？
4: 嗯，
3: 给我吧，我回去。
4: 这是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3: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1: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4: 我也去，我是洞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1: 哎，你法术还不如我呢。再说了，绒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4: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浩洋哥哥，守护孤魂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3: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信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7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1: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4: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信阿姨和尾兽。
3: 祝你们好运。

0: 这就是7年前的世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做出了最为精辟、振聋发聩的论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的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让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在应历史之变、解时代之问中形成与发展起来。为了深度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内涵、时代影响、时代意义，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今天是第四季第一集，我们将围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向来开启

5000年时空隧道，文明火种自甲骨刻痕中跃动，青铜纹饰镌刻华夏基因，百家争鸣，思想如星河璀璨，秦汉异土，气魄似山岳巍峨，唐宋气象，诗词风流纵观古今。 元明风华，理学新思启迪后世；列强肆虐，山河破碎之时，有志士仁人以血肉之躯护文明火种。更有马列真理，融中华智慧，辟复兴新图。这就是中华文化。 根植于民族血脉，铸就精神之魂，从未中断。新时代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文化千秋不坠。时代之音，万里共鸣。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起共同探讨，他们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向明教授，欢迎您，王教授。
1: 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专家。不仅如此呢，我们的讨论还将连接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来，于小思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于小思，我的任务就是实时汇聚广大网友的智慧，向专家们传递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思想的力量。
0: 感谢小思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课题，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
1: 易经里面呢有这样的两句话，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象。我们简单的记就是以文化人。人类的生产啊，简单的说至少是两类生产，一类是物质的生产，一类就是精神文化的生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呢才非常深刻地讲，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五千年屹立不倒，其实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旗帜是什么？就是文化。从先秦诸子，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伟大源头，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那么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文明的文脉薪火相传，从不中断。所以中国也是全世界保持了自己的原生文明连续性的唯一国家，很了不起，是吧？那么正因为如此啊，所以我们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中央如此重视文化建设，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在今天的体现。
4: 我想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何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和理解。在古代时期啊，我们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成就，也孕育出了丰富的优秀的文化传统，那么二者相互匹配，彼此支撑，共同铸就的古代中国的文明的高度。那么进入到现代啊，为救国图存，实现民族复兴啊，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思想理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依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进入新时代，必须回答好新时代的文明课题，这就又意味着我们既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更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从历史脉络来看，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化始终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啊，遵循着辩证发展的规律。那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啊，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必然产物。
5: 我想结合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这个谈一下习近平文化思想创立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一是世界文化的激荡啊，展现出新的态势。随着世界百年卫士大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文化、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格局和这个形态经历过了深刻的调整和重塑，所以人类的文明发展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二是中华文明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我们的文明复兴、文化进步。

0: 三，这文化强国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大家知道，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要求更高了，人民群众呢，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所以呢，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第四个方面是，我们的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新的特点。当今时代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社会格局也发生深刻的调整，所以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面临了新的重大挑战。所以从上述这四个方面的形势来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1: 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
2: 看到了杜甫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3: 英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根脉。
4: 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生了化学作用，
5: 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6: 听了三位专家的解析啊，我们可以深刻的领悟到啊，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和党面临新的文化使命的背景之下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文化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那习近平文化思想具体都融汇了哪些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呢？
0: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所以它是一个明体杂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蕴含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观点，这些观点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等。所以这些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的内容，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在理念上的创新、价值上的引领和思路上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6: 谢谢张和武研究员啊，那我们也请郑教授来为我们做解析。
7: 刚才张老师啊，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的内涵，其中是否贯穿着一条共同的主线呢？我认为啊，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那这怎么讲呢？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千百年啊，我们的祖先们，也就是过去的人民的智慧的结晶。那马克思主义与之相结合，在经过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

0: 本质上啊，就是要让这份遗产啊，服务今天的人民。再来看，我们的文化繁荣、文化自信这些要求。那么推动文化自娱量的提升啊，坚定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文化里找到归属感，真正做文化的主人？更可贵的是啊，这份初心啊，不止于中国人民。构建中国话语，促进文明互鉴，正是要让中国文化和世界交流，让全人类共享文明成果。所以你看，从意识形态到文明互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每一个方面、每一条都围绕着人民。谢谢。
1: 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谈一点，就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他提出的一些他自己具有创造性的这样一些重要的独特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呢，刚才两位教授都讲了他很多方面，我就不一一讲，那我讲几个啊，比如说我想也是跟大家有关系的。总序讲到的，我们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有什么样价值观，你就有什么样的选择。1935年，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伯苓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希望中国好吗？在民族危难的危机时刻，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叩击灵魂了，唤醒了我们当时多少青年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今天依然，我想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我们都希望我们国家好，我们都愿为之奋斗。所以你看价值观的作用吧。总书记的文化思想啊，这内涵太丰富了。我们是往大了说，治国理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往小了说，我们人生成长的智慧，我们为人处事的规范和标准都在里面。你要想有幸福的人生，好好学我们的中华文化，好好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谢谢。
2: 理解了是什么和为什么，那关键更要明确怎么办。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让思想的光芒照耀前行之路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于响思。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沿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路径，通过三个案例进行探索。第一个案例关于不忘本来，请大家观看一个特别的幕后探班短片，看主创们是如何将传统的诗歌瑰宝转化为一台震撼人心的现代舞剧的。

0: 杜甫这部剧还有一个名字叫一个人笔下的唐朝。其实我们这部剧到现在有9年半了，马上10年。
1: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也是具有当代价值的最有效的部分。
2: 我是扮演是青年到中年，就像自己看自己一样，一面镜子，他知道自己的结果，还愿意继续这样子走这条路。
0: 有幸让我通过这面铜镜窥见了历史，看到了杜甫带着不尽的抱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3: 《丽人行》很美，体现了大唐的雍容华贵。他虽然集宠爱于一身，但是他真的是快乐的吗？
4: 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他还那么鲜活，你希望他更好。你看到他一直在往前努力的前行。

0: 你不希望它停在那儿。
1: 特别荣幸，就是我们能够对于中国文化有尽一份自己的非常绵薄的力量。所以我想，除了我们是一台演出，除了我们是一个优秀的团体，我们还在做一份事业。
2: 杜甫很多的形象，包括妆造，还有他的体态，我们更多的会借鉴他的诗。他是通过诗写出了唐朝从盛到衰的这么一个过程。
3: 那么我们作为观者，似乎也回到了大唐盛世的开放包容，同时我们也目睹了盛世唐朝走向衰败的历史。冥冥之中，
4: 我们学习了唐朝的历史，后来我们又学习了杜甫的诗。学的时候始终觉得有一些空洞和单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舞剧把这些文字，把这些历史做了一个具象化。
5: 其实挑战是极其巨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将文学的静态的高度凝练的这种诗歌的意象转化成我们现在舞台上直观的动态的充满情感的舞台视觉语言。其实这正是不忘本来最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的精神底蕴。
6: 刚才这个舞剧啊非常好，大家都知道杜甫是我们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科学对待他的作品就直接涉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够更好的创新。因此呢，对历史文化，特别是我们的先人们承继下来的那些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有鉴别的加以对待，要有洋气的予以继承，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来弘扬起来。
7: 不忘本来就是要薪火相传、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但是文化的发展也需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我们如何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吸收外来呢？我们又请到小司为我们开启下一个案例。
8: 吸收外来讲究的是博采众长，在咱们重庆就有一位艺术家做了非常有趣的尝试，他让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乐器二胡主动走出去，与西方的交响乐交朋友。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市歌剧院，聆听二胡与他朋友们的故事。
9: 以前都是由一种中国乐器去移植西方的乐器来进行表演。有什么东西能够做一个表达中西融合的主题，就想到了有一个意大利曲子叫查尔达什。我们用四件乐器，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和鼓，这些都是外国的乐器，来表现演奏外国的音乐。中国的四件乐器，二胡、琵琶、竹笛和扬琴，他们也出来了。当中国的乐器碰到外国的乐器，他们就产

0: 同样的融合理念在文化奖获奖歌剧《尘埃落定》中延续。我们在通常的歌剧表演当中由交响乐团来进行演奏，能不能够在这个当中植入我们中国的民族乐器，比如用二胡去表现我们主人公痛断肝肠的内心，他把如泣如诉的内心和女高音贴在一起，因此《尘埃落定》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由卓玛演唱的一个咏叹调就运用到二胡。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音乐无国界，但艺术家有根脉，吸收外来是为了让中国音乐之根生长得更茂盛。
1: 我们刚才都看了这个片子，看到了刘光宇老师啊，让二胡与西方的交响乐同台，这背后呢，实际上藏着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的逻辑。任何的文化本质上都是一方水土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沉淀，音乐也是如此。那么二胡的婉转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细腻感知，交响乐的恢宏印着西方对情感的一种的表达的一种的习惯。实际上不论是哪一种的乐器，它所表达的东西啊，都是基于人的需求而生，通过音乐手段的对话，达到人与人不同文化条件下的人民之间的对话。过去我们不敢做，为什么？不同流派，不同表达方式，似乎很屏蔽。但实际上，你开放性的去包容啊，去融合啊，去相互借鉴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达到了非常独特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在开放条件下共同创造的一种文明的新成果。谢谢。
2: 吸收外来啊，是为了更好的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文化使命的最终指向是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不仅要有历史的厚重，更要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创新，敢于超越。那小司在这儿呢，还有最后一个案例，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3: 说到面向未来，科技无疑是最强大的引擎。在重庆的两江四岸，每周六晚上都会上演一场大型的无人机表演，让我们通过短片来感受这场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塑造未来城市景观的生动实践。

0: 无人机表演在全国来说是很常见的，但是在这样的场景之下，这种常态化的表演形式是不多见的。因为无人机表演啊，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能够以新颖、壮观，甚至是奇观化的方式来展示咱们新重庆的城市形象。我们在尝试几次以后啊，发现观众的反响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做成常态化的表演。
1: 我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这个大型的无人机表演，
2: 非常震撼。
3: 我觉得重庆无人机表演作为常态化，对重庆人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旅游项目了。
4: 无人机好可爱。
0: 为了能够让咱们的观众看到更优质的表演，我们也在不断的提档升级。因为咱们重庆啊，是长江文明孕育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的创作团队一开始就想到了以长江文明这个主题来展开叙事，同时也结合重庆独特的山水和人文，比如说"不尽长江滚滚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

0: 后来随着咱们团队不断的创新创作，就融入了非常多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川剧变脸、活字印刷术等等。这就是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1: 这个无人机啊，背后反映的是我们中国，我们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强大的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我们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同时又是我们非常厚重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所以我想能够这样的前瞻性的站在未来整个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发展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中华文化就会一家放射出最璀璨的光彩，而且不仅是在中国，我相信它也是在世界。所以我想这些案例都非常好的表达了就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我们要发展什么文化，我们怎么样去发展文化，传承文化。谢谢。
2: 谢谢王教授。不论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还是面向未来，文化的发展繁荣都需要有坚定的主心骨和明确的导航仪。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文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才能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共同谱写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绚丽篇章，才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我们要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和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青年学生。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见证更多更生动的文化实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下期的话题先预告一下，那就是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欢迎您持续关注。好，朋友们，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

0: 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信仰，
3: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4: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2: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5: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2: 以身入局，搅风云。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2: 希望，
7: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2: 生死相搏，盼黎明。
4: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4: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那盏灯火，那是别人家的烟火，我毕业回家想不通，非得在外自找糊吃。知道了吗？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1: 好的，爸爸，想我了没？哇，好可爱！好可爱呀！魔头，
2: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1: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3: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2: 哎，别！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3: 二，开门的。
2: 我来吧。
3: 项目出血完了，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嗯，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2: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 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时间平时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女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3: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买个小小吗？

0: 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1: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您是我老师嘛，我可没少从您这儿学东西。嗯，以前呀，您老是想着方子想弄死我，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记恨您，因为我明白了，这个位置不好做呀。最近我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叫无毒不丈。以前为了挣钱呀，为了让所有人俯首称臣，那就玩人命的往上爬，总是以为拼命爬到了山顶吧就能歇下了。可是谁知道到了山顶往后一看，一堆人跟着你往上爬呢，你不把他们推下去，你就得被推下去。
1: 我呀，就是你给推下去的。
0: 您是日本人给推下去的，我早晚也得被日本人推下去。您现在在医院里，我接了您的位子，看起来好像是我赢了啊，但是赢得不光彩。我田三林虽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让所有人在我面前俯首称臣，但是我是条汉子，我等着您。我等着您出了院，没鬼子在中间做鬼，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
1: 算了算了吧，你呀，只要别把悠悠牵扯进来，什么较量不较量，我这儿啊，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0: 悠悠啊，你放心，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让他走，我对悠悠已经没什么非分之想了，因为他压根就没看上过我，我只是把他当个妹子。但他太简单，高木我了解，他有多阴险我也知道，悠悠这会儿走比留下更危险。

打开菜，大萝卜啊，洋芋呢？把陈酒，韭菜啊，把菜洋芋。

掌柜的，用一下电话。喂，是我，我出来了。现在外面有人跟踪我，那件事我听说了，干得漂亮。但是最近先别出来，也别来找我，等我通知。

0: 哎，我找一下浅田大佐，我是修理厂的田大林。你好，浅田先生，我遇到点麻烦，外面有几个人在跟踪我，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现在就在华兴旅社外面。好，那我在这儿等着。 老板，是今儿的报纸吗？
1: 是今儿报纸啊。

0: 小罗，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主动联系你的。你这是破坏纪律，你知道吗？
1: 二林呐，这事你不能怪小罗。 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否则的话不会给你打电话。出什么事儿了？组织里出了叛徒，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要把药运出城。另外，这个叛徒是谁，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你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我知道了，
0: 小罗，这段时间啊，全力配合老崔。
1: 是。这是潘西林，不带我来。太好了，根据地正缺这个。哎，二林，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出点岔子，出什么岔子？我的身份暴露了。啊！就是店里的那个女服务员藤景英，她知道了。但是老崔她跟我说，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2: 共产国际是啥呀？
0: 就是外国地下党。如果她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我们可以联合她一起抗日。如果她不是，那麻烦就大了。老崔，你放心，如果她不是的话，我第一个收拾她。行，那我们走了。
1: 小罗，这两天你到福田料理店，密切监视那个藤井英。
3: 是。

0: 绝不可能，我大哥是杀手，肯定搞错了。
1: 天煞，我要提醒你，谋杀皇军是死罪，我劝你不要替他隐藏，以免惹火上身。
0: 咱俩多长时间了，我你还不相信？回事，我大哥的确当过兵，但是你没看他回来的时候见着日本人就哆嗦，这一看见枪裤子都快尿了，肯定是搞错了。
1: 他在哪里当的兵？
0: 以前是抓的壮丁去当了兵，后来就你们打钟江山那会儿啊就跑回来了。哎呀，你没见他回来那样，想想都可怜，可别吓唬他。再说有我在呢，我给他保着，你还不放心啊？
1: 总之我提醒你，想要成大事就必须得有进步的。
0: 成，我知道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1: 等等，最近我刚破获了一起地下党的药品走私案，这批药现在还应该在城里。我知道你掌控着不少地下走私的线路，如果有任何发现，马上会报给我。
0: 有赏钱吗？
1: 很丰厚。
0: 行嘞，那我留意着点儿啊。

0: 天爷保佑啊，可千万别是二哥你呀、啊！
1: 哎哎哎，这怎么着？哎，大哥大哥，哎兄弟，你想要什么跟我说啊？怎么个意思？谁要出钱要杀我的话，我出一倍，500两怎么样？啊？
2: 我要不图钱呢？
1: 你干嘛呀，大哥？你这大半夜的你。拿枪能顶着你亲弟弟的头？你有病吧你！
2: 我让你长点教训。老三，你干的这些事儿，早晚得遭报应。你要不是我亲弟弟，我非一枪崩了你！高木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能说什么呀？还不就你这点事儿呗？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拿着脑袋在这担着保，你现在早死宪兵队了。

0: 你大半夜出来瞎溜达什么呀？
1: 我是跟着高木来的，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0: 干嘛？你想杀了高木啊？
1: 怎么着？

0: 学生霸占贝勒府。老三，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离铁杆汉奸可不远了。
1: 我说别人说这话就算了，大哥你说这话，啊？这家里家外的，我混黑帮，我混黑帮，我不混怎么办？不混别的黑帮就得灭我。我打学生，我那被逼着去的，我不去，日本人就得开枪，那就得死学生。贝勒福，我为谁？啊，除了魏家，那为谁？为二哥。之前那院他进进出出，多少人都看见他了。谁给捅到日本那儿去？二哥能活吗？
0: 怎么着？说来说去，我还委屈你了。
1: 我委屈大了吗？我跟你说，我要是汉奸，就你跟二哥干这点事儿，给我换个北平市长当当的。
0: 老三，我告诉你啊，学坏容易，学好难。你小子心里可真得有把尺子啊！
1: 你行了吧？我跟你说，高木现在盯上你了，你消停消停。我说实话，我是觉着那汉奸比日本人更可恨。汉奸你杀吗？
0: 魔镜城就死我手里，你说呢？
1: 嘿，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人来。这人比你说那马景城可也差不了多少，那也算是北平城里边数一数二的大汉奸了。你要是真能把他给除了，那真叫为民除害了。
0: 叫什么？
2: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喝的不醉不归。
3: 走，咱上去再喝吧。
2: 走，不醉不归啊。娟姐来了，昨儿没喝多吧？
4: 哎呀，头疼死了！哎，看见梁小姐了吗？
2: 没看见呀。呀，娟姐你来了。啊，
4: 你看见梁小姐了吗？
2: 哦，悠悠啊，悠悠她喝多了，被客人带到楼上休息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得有一会儿了。
4: 我让你帮我看个人，你也看不明白，在哪个房间知道吗？
2: 这我可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不赶紧让人给我拿钥匙去！快。
5: 打狠点儿，

0: 想听的，接着答。苏小姐，您可来了呀！赶紧替我求求情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梁小姐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儿算你运气好的，今儿说千万别往外说啊！你要是说出去了，你可真死定了，听见没？
0: 是，我该死，我吃了雄鹰豹子胆了。
1: 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
2: 好吧，好。哎呦，我的天哪！有这么好笑吗？
1: 原来人为了活命，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难道这不可笑吗？
3: 废话，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2: 我见过，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人活着，得到东西越多就越怕死。还记得你告诉过我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怕死，他们是怕失去自己得到的东西，金钱、权势，还有人，对吗？
1: 他们得到的越多就越怕死，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吗？你是富家大小姐，你什么都享受过了，你可以这么说死，你可以把怕死理解成怕失去。可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又怕失去什么呢？

我们老百姓拼命活着不容易，我们没想得到什么，可我们还是想活着，好好的活着。

0: 你生病了，不小心着凉了。你回家看病吧，等病好了再回来。这不太合适吧？
1: 你是一个厨师，应该为所有客人的健康着想，让阿去接替你的工作吧。我会跟夫人解释的。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了。
0: 上次送到部队的便当，很好吃，多谢了。

0: 就这个。
1: 嗯，这人可不简单，你看着呢，平时出门身边永远带着这么一堆保镖，这光天化日的一个人能行吗？
0: 这主真是汉奸，
1: 隔着北平城你掐指都算，他得数前三，什么镇压学生啊，什么工人罢工，他可没少出力。你还说我，就他害死多少人，高木还得给他封官呢。
0: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1: 这高木亲自告诉我的。你要是真能把他除了，还真算是为同胞报了仇了，也算替我给抗日出了力了。来，
0: 我不用这个。
1: 啊？
0: 用这个？
1: 这？你不是开玩笑吗，大哥？就用这个呀？
0: 以后我要弄不死他，你再过去补两枪。
1: 哎，你可得小心点，不行就跑。
2: 夫人，我看之前来这里的军官对先生都好尊重呢。
3: 是啊，军部的确很重视我先生的。

0: 对了，先生他之前在满洲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念我们的家乡，要是先生能多给我们讲讲关于满洲的事情就好了。我哥哥啊，他以前在满洲是负责给皇军工作的，也许先生他有可能见过我哥哥呢。嗯，不知道先生他之前是不是属于关东军部队的呀？先生好。
1: 你对我的工作很好奇？
0: 没有没有，我只是很想念我的家乡而已。
2: お急ぎ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か？この子には私の方から申しておきますんで。
1: 女に好奇心などいらん。
3: 厨房慢走。
4: 怎么回事？
5: 没长眼呢你！
4: 走走走，
6: 对不起对不起，
4: 走。

0: 我们就死了，赶紧送我公章。我是做好枪爬出来的，万一让他们发现就麻烦了。
1: 是咋的了？他们老田家人呢？你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1: 哎呦，都被三爷接走了，估计啊，三爷在外头买了新宅子，他们没告诉你啊。
2: 三爷
1: 啊，
2: 是田三林吗？
1: 是啊。
2: 他们搬走之后又来了一家新人家，前脚他们住进来，后脚就来了一帮混混，
1: 硬是把他们给打走了。估计啊，是得罪什么人了。
2: 他们的新宅子搁哪儿？你知道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这儿冷，要不到我那屋坐坐？
3: 哎，大云呢？大云呢？

0: 你觉得怎么样？
1: 非常准确。
0: 出色的演奏家和一般的乐手的区别，就在于从容的心态。要把复杂的音符了然于胸，又要凭感觉从容不迫地演奏出来，这和我们特高科的工作是一样的。既要从容不迫，又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说吧，什么事？
1: 要不被人杀死？
0: 那个走私犯？
1: 对。
0: 怎么死的？
1: 在大街上被人捅了一刀，当场毙命。
0: 不用查了，应该是田三林雇人杀的。
1: 看来他是想把通往西北的走私线路垄断起来。
0: 西北的地下交通线

0: 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旦被他控制，反而对我们是好事，方便我们监管，而且只需要控制他就可以。
1: 在田大林那边需要继续追查，
0: 这个人有重大的嫌疑，但是现在他被前田接管，而且他直接会影响到田三林和我们合作的态度。我准备暂时放一放，现在更重要的是天津安插在地下党里边的眼线传来的一条重要线索。
2: 你是说地下交通线？
0: 还有更重要的，据说我们内部有人暗中通敌，而且不止一人。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让我十分的不安。传我命令，秘密监视所有重要的部门人员，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先不要打草惊蛇。
3: 是。
4: 高波这一死，咱们手里唯一控制的这条运输线也被掐断了。
5: 怎么会那么巧？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4: 不会，要是日本人干的，他一定会冲过来呀。
6: 不管谁干的，这个人一定是个暗杀高手。
5: 我怎么听着越来越像我大哥呀？
6: 你大哥不是专杀鬼子的吗？干嘛跟个走私犯过不去？
5: 你别忘了，我们家呀，不是还有个老三吗？听说这小子都快把全北平的走私线控制了。我奇怪的就是，我大哥怎么跟他掺和到一块儿去
7: 了？啊，所以小罗，这样，我去问问他。
4: 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他能不能帮忙把药给运出去。
5: 这小子现在啊神出鬼没的，找他啊只能去六国饭店，你去那儿不合适。
8: 三哥，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吗？大肠儿。
9: 吃那玩意儿？
8: 哎，你都不知道那个味儿，还不能洗太干净了，洗太干净就没正宗那个味儿了。
9: 你不跟吃屎一样吗？这。说说什么味儿？这是？这新东西马粪回家了？吐啊！
10: 三林也回来了。
9: 娘，那马粪你弄的呀？
10: 哦，俺弄的。
9: 你家里边弄些这个干嘛？这味儿熏的。
10: 俺寻思着弄些马粪，捂点那韭黄吃吃。你看三林哈，这些地明年开春了，天暖和了，把它都种上东西，种点菜吃什么的，这都糟蹋了。
9: 你说娘，你说咱现在家里边什么没有？缺钱呀？吃着买点不完了吗？
10: 庄户人种地是咱的本分，你这是发达了，人的本分不能忘啊！你听见了？这只要你回来了，你赶紧弄弄去，撒点水啊，该烘开的把它弄开、揉开哈。
9: 我穿这身，我给你揉马粪去。
8: 老太太，这可难为三哥了。三哥本来鼻子就灵，再一弄那马粪，准得被熏趴下不可。
10: 你说呢？那俺在山东老家的时候，他不是没见过粪，人家捡粪用眼睛看着就捡上了，他捡粪用鼻子闻，他还熏趴下了。哎，老三，你忘了那会儿你给俺说，等俺没时候发达了，俺专盖一个屋，呕一屋马粪，是吧？
8: 真的呀？
10: 哦，
8: 那三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呀！回头我再叫人把全北平的马粪都弄到家里来，那不就美死三哥了？
10: 走啊，一块弄去，弄完洗洗手吃饭啊！
9: 哎，我走了。
10: 你不在家吃了？
9: 这家熏死了，这怎么的？
8: 三哥，那你干嘛去啊？
9: 六国饭店。
5: 你这回啊算是惹大祸了，都上我们黑名单了。
11: 不会吧？那姓高的，姓高的可是汉奸，铁杆汉奸。
5: 他是汉奸，可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人。他那条走私线是我们重要的交通运输线。
11: 我哪知道？我也不是故意破坏你们运输线。
5: 你小子完了，我们组上有规定，谁也保不了你，他们肯定会派人把你处

0: 我请下来没用，就看你想不能将功。行，这没问题，多少钱你随便开，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们本来有批货，用高文的组织架把货送到根据地，可是人让你杀了送货送不成了。这样，你有办法能把货送到根据地，那这事儿可没准还有困难。送八路的货，这要让日本人知道。
1: 行，送，西边都陷入我总督掌握了。
0: 你说的啊，就这么定了。
2: 那行，送货的时候我跟着，万一绊到了，人要杀你的话，把那说个钱了。
0: 行，你这事儿我办，我是你大哥兜着啊。
3: 你呀，太不让人省心了。
0: 爷，这俩还有怎么了？这是，圈算下圈开。哎，这事儿说定了啊。
4: 行，定了。

0: 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
1: 瞎说什么呀？怎么了？
0: 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没有确认我的身份。
1: 天已经不早了，赶紧睡觉去吧。
0: 二林同志，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都是共产国际派来潜伏的。我们现在怀疑前田先生就是这次日军筹备秘密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而我的任务就是要调查清楚他的工作具体是什么。我需要你的配合，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身份的。不过就是在行动中，万一我有什么闪失，希望你能掩护我。

0: 这里安全吗？不会有共党吧？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地盘，那些愚蠢的地下党是不会有这个胆子的。你可别小瞧了地下党，他们可是潜伏在各个地方的。所以我们需要周桑的这份名单，你开个价。
1: 现在不是价钱的问题，现在是命的问题。请放心。
0: 只要我一拿到去日本的船票，名单马上给你们。周桑，不用担心，我看你现在已经是草木皆兵了。对，没错，我现在看谁都像地下党，我出卖了他们那么多人。 要真落他们手里，那还真不得把我碎尸万段了。我说你们这么着急，也不差这一天了吧？放心吧，只要我呢，明天一拿到船票，剩下的名单一并给你们，咱们两清。但是，你们得护送我登船。好的，
2: 周三，
0: 为我们合作愉快，干一杯。
2: 合作愉快。
3: 周总，小张，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趟。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哎，启南先生，我今天家里边吧有点事儿，您看，
4: 在亚洲包间准备依旧放在，我请朋友，你一定要做好去。

0: 大東亜共栄圏のため天皇陛下のもとには勇敢で優秀な兵士が集まり武士道の精神を持って数々の勝利を収めてきた。そしてこの誉れある秘密計画を前に絶えず我々を攻撃してくる敵を何と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目に見えない細菌や毒ガスを使い奴らを一掃する。
1: 細菌毒ガス。
0: これは軍部からの任命書だ。今から君と私はこの神聖な任務に就くことになる。
1: どうした？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
0: 西山の秘密基地もすでに完成した。残りの材料もすぐに満州から送られてくる。高木、我々の計画は最終段階に入った。
2: はい。
0: この文書は計画の一部分だ。この任務が終われば君は日本に帰れる。
3: 周桑，周云成，原来是他，
4: 就是他。当时啊，我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3: 他有没有发现你啊？
4: 没有，可是后来那浅田次郎出现了，让我没有办法跟踪他。
3: 现在关键是，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位置。
4: 不过老崔，我后来分析啊，这小子应该藏在离我们料理店不远的地方。果不其然，在那宏大旅馆，我找到这家伙。
3: 那还等什么？俺直接去把这派头给宰了呀！
4: 小罗，要宰也得想个万全的计策才可以，不能这么贸然前进。不过老崔有一个问题，他藏在那个房间啊，把守的特别严，任何人啊都很难轻易靠近。
3: 关键是啊，咱们组织的人，周云成大部分都认识，谁去合适呢？
5: 我去。
4: 你怎么去？
5: 我有办法。
0: 这批零件规格比较复杂，一定要按时做出来。
6: 今晚干一宿，明儿下午估计就能出来。这东西干什么用的？
0: 啊，只是一些科学仪器，跟你没有关系。
7: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8: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9: 啊！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0: 刚才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 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1: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 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 都能被您称足场面，活动期限请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在此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GB T1078-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谷粮之精华，大米之醇。 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可以自清，无染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 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惊喜，
2: 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 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称足场面。活动期限请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 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

0: 这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我喝了一辈子酒。 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 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吮指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
4: 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
5: 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积分房，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 更神奇的是啊，他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
5: 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对，那对于呀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 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
6: 第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5，真品保证假一赔10。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7: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

0: 塘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礼自饮全都有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1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

0: 包退；二、动残保证，非动残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

0: 199，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就爱收。

0: 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儿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 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百分之百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2: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呀。 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这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 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 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9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 活动近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 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4: 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5: 信仰，
6: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5: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4: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7: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5: 以身入局。
8: 搅风云，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0: 希望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心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1: 生死相搏，盼黎明。
1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
14: 重视火灾隐患。 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马上好几天了，听卫兵说你都没出过共产大门。
1: 我主要是怕高木再找我麻烦。
0: 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把你怎样的。等这批零件加工好，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回家看望家里。
2: 嘿，你的什么的干？
3: 我给二零一送餐的，他订的餐。

0: 我告诉你，早点吧，想饿死我呀！快快！
1: 快点儿的！来了！行了，快！慧云呢？到旅馆去杀叛徒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让一个妇女去干？
2: 那旅馆已经被日本特务包围了，我们根本进不去。

0: 太欺负人了。
1: 哎，地下党也是人，可以理解。
2: 哎，回来，什么情况？
0: 毒死了。
2: 你成熟了，可以干大事了。

0: 遭到了暗杀。
1: 是的，从现场判断，这名凶手应该不是一个人。可是敌人在逃离以后，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破案的线索。

0: 行，就这么定了。老崔有任务就不去了，其他的人啊，跟着霍总。嫂子，你留下看家吧。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啊。
0: 你去怎么行？走马帮的哪有带女眷的？
2: 我不想看家，我想为革命出把力。
0: 慧云同志，革命工作分工不同，就说二林吧，他在料理店。
2: 整天给日本人陪笑脸，如果不这样，他怎么能知道周云成是叛徒啊？是，我以前也一直都知道二林在饭馆里边是为了革命需要，但是我瞅了那么长时间了，一个鬼子都没杀，还整天伺候鬼子，给鬼子陪笑脸，我就特别生气。但是今天我明白了，他这么长时间的忍耐是有意义的。
3: 行，嫂子，你明白了就好。所以说，看家也是项艰巨的任务。行了，你不用说了，我接受这个任务。哎，还真没看出来啊。
4: 没看出来什么？
3: 没看出来大林哥还当上厂长了。 我以前啊，还以为他是个怂人，可没想到，杀起鬼子来，一点都不含糊。小点声！住啊！住啊！哎，怎么吵起来了？啊！住啊！太君！啊！太君！太君！他打人呢！
5: 来来来，快快快，起来！快！哎，快快快！哎呀，
6: 怎么回事？好好干着活呢，怎么惹着日本人了？
5: 我就看了他日本人一眼，就看了眼，就打成这样。
3: 那他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吧？
5: 他看我挨打就过来劝了几句，结果就这也太不讲理了，
6: 太欺负人了。
3: 这日本人还让不让咱们活了？这小鬼子！
6: 手真够狠的，
3: 行，赶快送医院啊！快点快点！
6: 钱不够，我回厂里来拿啊！
3: 厂长，这事儿咱就这么算了。那还能怎么着？
6: 咱不明儿跟那个浅田说说，不收拾收拾那几个鬼子，在这撂挑子不干了。
3: 对，让工人罢工，咱不伺候小鬼子。别废话，说这有什么用？这就把日本人惹急了。 把咱这变成劳工营，工人们更拿不着工资了。今天没给两次刀，算便宜咱们。
6: 是不能让工人们送死，可咱们锄奸团，
3: 闭嘴！早就没有锄奸团了。

0: 大哥，
1: 那皮货查上了吗？查了，应该是药材。看清楚了，他们盯着特别紧，幸亏搬箱的时候打翻了一箱，我一看药材。坏了，不会是高木查的那批货吧？
2: 那怎么办？您不是要将功赎罪吗？
0: 怎么越来越觉得像是二哥要算计我呀？不对呀，我们也就杀了一走私犯，还是个汉奸，他不至于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找我算账吧？咱不是讲正财吗？

0: 你想什么呢？二哥能胳膊肘子往外拐啊？他们那叫大义灭亲，咱们要是把走私线都抢过来，说不定以后就得讹上咱们。
1: 反正不都是打日本鬼子吗？无所谓吧。地下党想政策，日本的假嘛，拉出去直接给你毙了，说不定还诛九族呢。二哥呀，二哥。
0: 你这是死命把我往火坑里推呀！那怎么办吧？明天就发货了，现在反悔来不及了。既然你不讲兄弟情义，就别怪我心黑了。
2: 你是想过鬼子关口的时候给他们点了？
0: 点个屁呀！那是我亲兄弟，我能做那么禽兽不如的事吗？喂。
3: 大英哥，我认识那几个鬼子，老在剑客那个酒馆喝酒，咱今儿晚上就给他办了。
4: 行啊，我这儿没问题，咱把那俩小鬼子给宰了，替工友们出去口恶气。是吧？一会儿我出去一趟，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在这屋里，一步不许离开。
3: 为什么呀，大英哥？
4: 不是。
5: 一步不许离开。大林哥，帰りなさいませ。ただいま。先に着替えてくるよ。あ、はい。じゃあ先にどうぞ。さくら、はい。ちょっと仕事の間に私の耳飾り見なかった？
6: 女将さん。
7: はい。あ、ちょっと探していきます。
5: あ、ありがとう。

0: 三爷，三爷来。三爷，咱可不能去，那可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怎么着？能把我怎么着？哎呦呦，三爷，您别嚷呀！
0: 就是，
1: 来，
0: 我陪您喝一杯。
1: 用不着，用不着。
0: 哎，我问你们，平时你们谁坐哪桌，陪谁都谁安排？啊，
1: 这个都是娟姐安排的。
0: 他在哪儿呢？

0: 行了，
1: 三爷，走走走，大小伙伴，这次可不能给我胃口了啊！走，
2: 我哪敢吊你胃口啊？人家就是还想喝酒，没喝够吗？走走喝酒去。
1: 去我房间喝，我房间有最好的威士忌。
0: 走走走，
3: 我要跳舞。
1: 哎呀，去我房间一边喝，咱们一边
0: 坐下。
1: 这谁呀？这是，
0: 没你事儿啊，边儿去。
1: 哎呦，
0: 三爷，你耍什么威风啊？少给我来这套，现在什么德行啊？你现在是？
1: 不是，等会儿，这是谁呀？这是。
0: 哎，
1: 别理他，梁莹，走走走，回屋去啊！
0: 啊，
1: 回屋去，我一会儿就来。快去，快去。
0: 真的？
1: 嗯。
0: 那我等你。
1: 哎，
0: 快点去。
1: 干什么呀你？是不是闲的？你惹得起吗？哎，再说了，我什么德行啊？看不惯啊？你真想当婊子啊？我就想当婊子，你管不着。你是我什么人呢？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当婊子你当去，跟我没关系，行吧？梁雅又是怎么回事？
1: 切，他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啊？你问不着我。
0: 哎，你还真的信下？

0: 这杯再喝了。
1: 你又喝，都喝了三四个了呢。
0: 哎呀，那喝一个嘛。
1: 不喝了，来来来来，
0: 哎呀，
2: 我的宝贝儿，
0: 哎呀，哎呀，妈呀，蟑螂！哎呀，蟑螂！
1: 哎呀，一只蟑螂算什么？
0: 不行不行，我跟你说啊，那蟑螂东一爬西一爬，指不定就爬到哪儿去了呢。哎呀，我害怕死了！我一见了蟑螂，我怕的我什么也干不了。你快去把它给逮住，快点，快点啊，快点儿！
1: 哎呀，
2: 哪儿呢？
0: 哎呀，那个衣柜后面去了，衣柜后面，衣柜。哎呀，衣柜后面去了。哎呀，在那个花瓶底下呢，花瓶底下呢。嗯，都爬到柜子底下去了，柜子。哎呀呀，哎呀。
1: 已经没了，放心。哎呀，不用怕了啊！我了，
0: 哎呀，不行不行，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个小心脏啊，跳得蹦蹦蹦的啊！咱俩得喝杯酒。
1: 不怕啊，
0: 喝杯酒压压惊，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来，
1: 好，来，宝贝儿，
0: 干了。
1: 别怕啊。

0: 这酒，
1: 你看，就你那点酒量吧，还老跟我喝。跟姑奶奶我玩，早着呢，你孙子。

0: 坐。挺丰盛啊。
1: 钱带了吗？
2: 带了。你小子也够黑的啊，要这么多。
0: 钱我可以不要，货我留下。
2: 想得太美了吧，这是三爷的货，只是在你手里过一生。完事以后把货给我送回来啊，少一点儿三爷给你结。
1: 啊，知道了。可我就纳了闷了，这三爷自己抢自己，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你只管拿钱办事。

0: 事儿不该问的别问。
1: 三爷可说了啊，不想见许哥，只许越货，不许杀人。
2: 那他们要冲我来，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能因为你挣你这俩仨子儿，把我自己命搭上了。
1: 伤着一两个也没问题，不过小泉你可不能伤着啊，那可是三爷的兄弟啊，懂吗？
2: 行，都依你，可为了自保，那可就不一定了。
1: 行了，别想了，来，预祝成功啊。谁啊？
2: 这咋还有人藏着呢？

0: 秀儿，嗯，哎呀，秀儿，你怎么在那儿呢？你，
1: 你还说呢？昨天晚上你欺负人，真坏。
0: 昨天晚上我欺负人？
1: 就是欺负人嘛。我跟你说，你可得对我负责啊。
0: 怎么觉得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干呢？怎么觉得

0: 你坏蛋，你还笑呢？
1: 哎呦！好了，别哭了。怎么样？六爷，我厉害吧？哎呀！

0: 各位，一大早到厂里来，有何贵干呢？
1: 昨晚你到哪里去的？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
1: 会显露发生了一桩命案，不怀疑跟你有关系。
0: 昨晚我一直在厂里加班，厂里的工人可以替我作证。不信，问问你的士兵。

0: ヨベ、彼はずっとここにしたか。
1: はい、ここにいました。ずっと事務室にいたようです。
0: 入ってこれに行ったか。
1: 上部の命令で、自分は工場に入れませんが、しかしここから窓を通してそれ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二林，你还有啥任务交给我吗？
3: 回去看好妈，咱俩的事儿她也知道了，该消气了。
2: 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3: 这个就是组织上的任务。
2: 哦。
4: 对，顺便也看一下大哥，
3: 得了没，没你事儿。来，出发。
4: 好生生的一顿让你给拆了。
5: 二令最近还好吧？
6: 挺好的，您老不用惦记了。
7: 大运，这个事儿你咋不跟俺说呢？你寻思着俺乡下人么也不懂啊？家丑国恨俺也知不道。
6: 大娘，能敢跟你说吗？说了你不得惦记吗？
7: 你跟二令说。就说俺给他说的，这可是个大事儿，看后了，往后那光宗耀祖呢。
6: 嗯，
7: 就是亏了你了。
6: 我没事儿。那个，那大娘，你好好歇着吧，我先走了啊。
7: 哎，不行，吃了饭再走啊。
6: 哎，别忙活了，别忙活了，
7: 叫他们坐下，俺不忙。回来了，大力。
8: 娘，慧云在这儿呢。
7: 大林，给慧云倒口水喝，俺弄饭去。
6: 哎，大娘别忙活了，
7: 坐。
8: 慧云，坐，说会话吧。
6: 哎。
8: 最近挺好的吧？
6: 挺好的。
8: 老二怎么样？忙什么呢？
6: 啊，他跟老三一块送货去了。
8: 哦，送什么货呀？
6: 哎，别提了。本来有个叫高波的，老二一直让他帮着组织上送货，但是现在这人死了。
8: 高波？高波不是汉奸吗？怎么帮老二送货呀？
6: 高波是汉奸不假，老二是一直利用他帮着组织上送货，现在他死了，老二就只能让老三帮着送了。哎，你说原来高波在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你说现在他跟老三一块儿去送这货，这路上指不定还遇到什么情况呢，真让人惦记。
8: 坏了，老三是要反水。
6: 啊，你说啥？
8: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6: 偷走的。
8: 走那条路知道吗？
6: 就是送大鼻子的那条路。哎，大林，这咋回事啊？
9: 大爷，您出去啊？
10: 啊，你干嘛呢？
9: 那个，三爷让我带老太太瞧病去了。
10: 哦。

0: 瞎了你的狗眼，田三爷的车你也敢拦？
1: 放下，放下，放下。

0: 小三，看什么呢？
1: 看后面有没有人分点。
0: 行啊，跟大哥学精了都啊。
1: 干脆反正就得这样，车展就行了。
0: 我说现在

0: 高高科能给你开五条，跟高木混不错啊你。
1: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了？拿着超高科的路条就不用开箱验货啊。
0: 哎，我说你小子不会跟高木合起伙来害我们吧？
1: 对，完全害你们，大二代把你们一块包了饺子。
0: 少扯淡了，你小跟班呢？
1: 跟他捡到别扭了，闹情绪没来。

0: 我们到这儿有两条路，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等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就动手。但动手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能伤着小泉。
1: 行，没问题。
2: 他们不会真向我们开枪吧？
0: 饶命！我们只是路过，如果你看我们不顺眼，我们马上就滚！快，兄弟！
3: 哎，你们别走啊！三哥交代事项还没完成呢，等等我！ 你出来一枪打死我行不行啊？你打两枪算什么好啊？你出来！

0: 大爷，大爷，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把我都吓死了！你们
1: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我怎么了？
0: 回去告诉田三林啊，我再跟我动歪心眼子，别怪我这枪不认人，连他一块收拾。您都知道了，滚！
1: 行行行，我滚。
0: 等会儿，告诉田老三，他那车我借用了啊。
1: 你们哥俩什么借不借的呀？三爷的就是大爷的。
0: 还不了了，我给他炸了。

0: 好，站了，大爷，你慢走。来，过一会儿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记住了，就跟着我跑啊，跑什么跑啊？你别问了，就跟着我就行啊。
1: 哎，冲了我！啊！别紧张，把烟放下，都自己。
2: 老三，你那点花花肠子，二哥早知道了。
1: 看清楚了啊，这全是我们的人，啊？嘿嘿。

0: 吃了吗？
1: 吃得清楚。
2: 哎，兄弟，兄弟，哎，来来来，一点小意思啊，来拿着。
3: 想干什么？
2: 不是，你要把我放了。我跟你说，还有啊，
3: 少点吧。
2: 你别嫌少啊，我这身上没带这么多，回头我准保让人给你送来。
0: 可是你说的，
3: 干他妈什么你？想什么呢你？
1: 二哥，
0: 是你二哥，我能是汉奸二哥吗？
1: 哎，二哥这衣服，
3: 这
1: 真像样，比那鬼子服强多了。
0: 能比吗？那能往一块比吗？那叫鬼子服，这什么衣服啊？啊，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2: 对对对，这厉害。二哥，那我这事儿怎么弄啊？
0: 你的事儿啊，好办。我党对这个汉奸的政策啊，就是坚决除掉，尤其是那种帮着日本人残害老百姓的那种汉奸。所以你的道啊，只有一条，那就是死路一条。
2: 你别，二哥，你得帮我呀！
0: 别说了，你死定了。
2: 你别，你是我二哥吧？你再说，是不是货也送到了啊？你们也没损失，是不是啊？
0: 行，不崩你了。我党还有条政策呢，叫宽大为怀。行，你坐那儿，我跟你聊聊。
2: 你坐。

0: 你在这山头上得是个什么官？什么当什么官？你图什么呀你？说老实话，一开始啊，我也不知道图什么，就想着能挣俩钱，日子过好了，让娘把日子过好就行了呗。
1: 你看，这不咱俩想的是一样的吗？
0: 后来我真是经历多了，看的也多了，那么多人为了杀小鬼子，那真是不要命啊，抛家舍业的。
2: 哎，你说人家图什么？再后来啊，我去了趟根据地，学了段话，我觉得老三你也听听，特别管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后，我加入了共产党，我这心啊才真觉得落了听了，我也知道咱是为啥活着了。
1: 我明白，你也没错，不就说的是？
0: 咱一块儿把鬼子给他赶出去，咱自己过自己的踏实日子吧。你看你这不挺明白的吗？哎，老三，要不然，今晚八路得了。
1: 哎，对对对，我可干不了你这活。
0: 你怎么干不了啊？你又聪明，胆儿又大，还有人手，还有枪，怎么干不了？
1: 我那点人手那点枪，跟你这山头可没法比啊。
0: 那还少啊？你看大哥怎么样？单枪匹马，照样小鬼子窝里边。

0: 杀了个三进三出，我跟大哥就更没法比了。其实我想的特简单，我就是想挣点钱啊，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能让娘能跟着我享享福，就行了。
1: 你不恨小鬼子？
0: 你这话说的，谁不恨小鬼子？哪个不恨小鬼子？咱老家的叔叔大爷、家家姑姑婶多少死在日本人手里边，咱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我不恨小鬼子。你说那高木。 阴那坏，使得那些招儿。我跟你说，就悠悠，要不是因为他现在能成这样，我跟你说，我恨日本人快恨死了。可是现在没办法，
1: 别想那么多了。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叫心窝子的话，你不要不愿意听。
1: 说，
0: 你看，你跟大哥都是大鬼子，可那子弹真是不长眼。真说万一哪一天啊，我说万一啊，你是不是得给娘留个养老送终的呀？
2: 行，先不跟你多说了，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你放心，反正我不当汉奸就是了。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8.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被您称组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3: 它就是令草苍穹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
4: 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5: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4: 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啊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 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
3: 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 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 都能被您称组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

0: 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

0: 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

0: 的。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3: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0: 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牢。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

0: 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你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

0: 您，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谍海孤舟，十灯密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无成，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为持续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5月7号是商务委发布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自2026年5月8号到12月31号，对符合条件的5类产品给予销售价格 15% 的补贴，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或政策期满截止，全市个人消费者均可参与。根据政策规定，补贴产品范围包括助行器（含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助听器、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扫地、拖地、擦窗机器人以及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产品。需要注意，参与补贴产品需具备统一国标13位商品识别编码，符合相关质量安全标准，并具有完整产品合格证明。同时，补贴政策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执行，消费者需先领券后购买。五月和六月先行安排补贴资金0.9亿元，后续资金安排另行通知。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实体门店或线上电商平台购买时，通过专用收款设备或认定支付渠道付款，系统将直接自动抵扣补贴金额。资格券从2026年5月8号起每天上午7点发放，当日有效。资格券分线下券和线上券两类，独立发放，不可互转。那么当前，我市在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基础上，同步实施了市级家电购新补贴。5月8号，重庆本土家电市场的重头戏第14届重百家电节也拉开了序幕，以深度本土化加极致效率化加产业生态化的实践，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第14届重百家电节将于5月8号到7月5号在重庆电器、商社电器、新世纪家电馆线下全门店及各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期间，重百电器将累计投入超1亿元企业资源，依托国补加市补加企业让利多重优惠，通过政企银联动、超预期服务承诺及一站式场景解决方案，为用户带来真金白银的优惠，同时力促行业提档升级。
1: 我们首推行业独有的新购全屋家电只换不修，上千名重百小哥提供极速到家服务，彻底

0: 一打消，用户后顾之忧。这次嘉年节不仅是价格的让利，更是服务的升级和体验的革新。
1: 值得注意的是，5月8号起，重庆开始实施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5类产品也将获得补贴。政策利好进一步升级。接下来，重百电器将携手重庆市家用电器服务企业联合会等，共同组建专业服务队，深入社区、乡镇等一线，开展拆装清洗及送新脱旧等便民服务，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2: 我们将持续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优化换新流程，让消费者去旧更省心，换新更划算，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全面满足市民朋友的品质换新需求。
1: 在国内，三星曾经是热门家电的品牌，但是近年来市场份额逐渐萎缩。5月6号，三星电子发布公告，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来看报道。
3: 据三星官方公告，此次停售涵盖全品类家电产品，涉及电视、显示器、空调、冰箱、洗衣机等所有家电电器，后续将不再面向中国大陆市场推出全新家电产品。不过，在三星商城、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记者搜索发现，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等家电产品还能下单购买。
4: 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有的产品它是暂不售卖了，至于其他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相关通知。咱们这个商品如果说只要能下单成功支付产生订单的，都是可以正常发货的。
3: 记者走访大型家电市场，有些商场的三星家电已经撤场，也有三星电视机门店还在正常销售液晶电视机，65、75、98等尺寸相对齐全。销售人员表示，他们也是这两天才接到的三星家电撤出大陆市场的通知，目前销售的是之前的库存。
5: 不是靠电视机赚钱，它是靠芯片、靠半导体在赚钱的。所以说呢，电视机是再不赚钱的东西，新款不上了，把这些货都卖了就那个了。很多地方已经都不给他们进货了呀。我们是在五一节之前进了很大一批货进来，卖完就好了。
3: 三星家电退出大陆市场，已经购买家电产品的消费者售后是否会受影响？根据官网公告，三星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提供包括质保、维修等规范的售后服务，确保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售后咨询及服务渠道保持畅通。在杭州一家三星家电售后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正常提供售后服务。
6: 这个他肯定也就按照大城市按照目标上动
7: 了。那反正他官网不是说的售后肯定还是会有保障的呀。
3: 业内人士表示，受国产家电品牌崛起、三星家电本土化适配不足等因素影响，近年来三星家电在大陆市场逐步边缘化，此次业务调整也是企业基于盈利逻辑的理性选择，未来或将聚焦半导体和智能手机等核心业务，深化在华业务布局。
1: 再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央行官网披露的最新数据，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报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这是央行继2024年11月重启增持后，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上交所官网发布的新开户数据显示，2026年4月上交所 A 股新开户数为249.13万户，环比减少45.86%，同比增长29.46%。2026年前4个月累计新开1453.1万户，同比增长54.66%。5月7号晚，据成联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四月交付量超7.9万辆，同比增长36%，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特斯拉中国介绍，目前特斯拉在全球已拥有超过900万车主。Model Y 连续3年蝉联全球销冠，并成为国内市场3月最畅销的乘用车。同时，由上海超级工厂制造出口的大六座豪华 SUV Model Y L 已在亚太多个市场开启交付。5月7号，万州区首艘特定航线江海直达新能源散货船盛通2016轮在湖南岳阳装载1.48万吨黄沙后正式起航，驶往浙江舟山港。该船船长143.98米，船宽22米，行深10.70米，在内河 AB 航。

0: 区航行时，最大载货量达22199吨；在沿海水域航行时，最大载货量约18540吨。相比传统燃油船，该船采用 LNG 单一动能，配备两台气体燃料发动机，并安装了一个80立方米的 LNG 储气罐。在能耗成本上 ，LNG 动力较传统燃油可节约15%左右。
1: 它的建成投运，填补了我们万州在江海直达新能源船舶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我们公司探索发展船舶新质生产力，迎来了新的里程碑。
0: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2: 日前，成渝中线重庆段迎来新进展，重庆段全线首组无闸道岔混凝土浇筑作业顺利完成，标志着无闸轨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为六月底铺轨到达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既有成渝高铁共同构建起成渝双城间高铁双通道，实现重庆成都双核50分钟通达。
3: 成渝中线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预留400公里的提速条件，对施工精度要求极高，我们采用了智能轨排工桩，最终实现高于验标1倍的精度要求。
2: 在大足区，阿莱克新能源气膜零部件研发生产项目二期地基施工部分已全部完成，目前正推进地面主体工程建设，预计今年11月完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周边地区气膜行业提供更高效充足的配套服务。
4: 二期规划了10条全新的车轮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从目前的100万套提升到300万套。
5: 我们成立了气膜产业专班，对项目从招商引资到投产投用全流程开展娘家人士服务。爱莱克项目做到了今年拿地即开工，我们将继续跟进服务，确保今年投产。
2: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250亿元；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445亿元，其中交通强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19亿元；在推动能源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105.5亿元；在推动民生保障方面，全市教育、卫生健康两大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6.8亿元。
6: 下一步将会同各项目牵头单位和建设单位严格落实4个EP市级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应开早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和投资放量。
0: 本月的5号，印度尼西亚货币印尼盾汇率跌至历史的低位，印尼央行紧急收紧美元购汇，以遏制外汇市场投机行为。当地时间的7号，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印尼央行外汇储备充足，可以对市场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以稳定汇率。
7: 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指出，近期印尼盾贬值主要是受中东局势紧张、全球投资者撤离新兴市场等诸多因素所致，但当前印尼经济基本面稳健，印尼盾汇率处于被低估的状态，央行正采取措施防范汇率波动风险。
8: Nilai tukar rupiah juga stabil dengan langkah-langkah Bank Indonesia tingkat pelemahan rupiah juga terjaga sebanding dengan negara-negara lain. Demikian juga posisi cadangan devisa juga lebih dari cukup.
7: 印尼央行四月将个人免证明购汇上限由每月10万美元下调至5万美元。瓦吉约当天表示，这一额度将再次下调至2.5万美元，但他并未提及具体日期。同一天，印尼财长普尔巴亚还表示，计划启动债券稳定基金，以支撑印尼盾汇率。基金规模将取决于外汇市场情况以及与印尼央行的协调结果。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对美元波动较为敏感，大宗商品贸易以美元结算，企业外债和进口支付高度依赖美元。此外，外资持有较高比例印尼国债，也使印尼盾更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冲击。
0: 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8号第48届东盟

峰会在菲律宾雾宿省开幕，随后举行峰会全体会议。据媒体报道，当天的东盟峰会全体会议强调了区域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据了解，东盟局势升级两个多月以来，东盟多国贸易和能源领域遭受较大冲击。受此影响，今年三月，马来西亚投资银行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这六个东盟主要经济体2026年整体经济增长预期由4.8%下调至4.5%。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至更高水平。特朗普1号通过社交媒体威胁说，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欧洲议会议员3月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但希望增加一些保障措施。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尚未就议会的建议达成一致。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至9月总计削减超过7.5万个航班，其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5月8号24时起，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第7次上调，汽油每吨上调约320元，柴油每吨上调约310元，折合每升价格92号、95号汽油及0号柴油分别上涨0.25至0.27元。以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一箱油需要多花费12.5到13.5。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商务委发布通知，我是从5月8号至12月31号实施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5类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补贴覆盖了助行器、助听器、家用制氧机、扫地机器人以及智能马桶5大类产品。市河长办消息，我市幸福河湖名单第二批日前公布，新桥水库、大洲溪等51条段河湖榜上有名。在重庆的制造业基因里，摩托车可以说是最深的印记之一。近年来，在智能化、高端化、电动化浪潮中，重庆摩托车产业正焕发蓬勃生机。就在本月，重庆张雪溪车再次拿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一回合冠军，这也是张雪溪车斩获的本赛季第3冠。在这条冠军赛道上，重庆造摩托车全产业链显示出强大的硬核实力。今年3月和5月，重庆张雪溪车连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冠军，彰显重庆摩托硬核实力。张雪 820RR 车型前减震器就是在这家长寿企业定制的，企业拥有近100项核心专利，打破了国外企业对高端摩托车减震器的垄断。
1: 明年的时候，我们整个产销量的规模可以达到480万台套，销售收入啊增长到20亿左右。

0: 作为中国摩托之都，重庆集聚了51家整车企业，410余家零部件企业，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80%。从一颗螺丝、一个坐垫到发动机、车架总成，再到整车研发、智能化生产，全链条都能在本地完成闭环。产业齐全，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企业制造成本。业内人士介绍，一款新品快速研发到投产，一般周期是在24个月，但是在重庆可以把周期缩短到15个月到12个月。51家整车、410余家零部件企业，涉及整车厂、发动机厂、齿轮厂、滤清器厂、材料厂等等，各环节深度耦合、同频共振，这就是重庆摩托车产业的底气。近年来，重庆摩托车产业以智能化转型为抓手，全力攻克核心技术。在龙芯，高端摩托车产业大脑联动近700家核心企业，将供应链响应从天级压缩至分钟级。在位于铜梁的爱玛电动车生产基地，机械臂以毫米级的精度进行焊接与装配 ，AGV 无人搬运车在各个工位间自主穿梭。智能工厂、产业大脑、AI 质检，智能化提升了生产效率，更筑牢了产品品质与性能的根基。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技术突破与智能化提升。位于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龙芯动力，打造出高端摩托车产业大脑，整合智慧造车、购车、用车数据，覆盖了摩托车行业全产业链核心场景。
1: 已连接了超过700余家核心供应链的一些企业，近1700多家经销商网点和超过30万台的智慧网联摩托车，可以帮助我们产业链更好地联动起来。
0: 在重庆铜梁高新区的爱玛电动车生产基地内，每30秒就有一辆电动车从这里下线，高效运转的产线彰显制造实力。正是这种从制造到制造的系统性进化，让重庆摩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阵脚，为这座摩托之都打开新的全球跃迁通道。重庆摩托车产业的活力还体现在品牌塑造上，新源摩托打造机车文化公园，举办越野赛，建立赛道验证、工程改进、量产落地研发机制。目前，新源摩托的产品与服务已覆盖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整车出口超10万台，同比增长32%。
2: 我们自己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率总体已经达到了接近60%。那特别是在一些南美国家的话，我们的自主品牌率部分市场能够达到接近100%，就是我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代工的这种模式，那去完成了我们自主品牌化的这个战略。
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浪潮中，重庆摩托车产业实现了从制造向制造的系统性跃升。从产业布局来看，巴南、九龙坡、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等集聚起以宗申、龙芯、新源、航天八山为代表的燃油摩托车企业，永川、大足等渝西地区集聚起以雅迪、爱玛、台铃、绿源为代表的电动摩托车企业。从细分领域来看，重庆具备发动机、离合器、车架、减震器、转向、轮毂等各大总成完备的配套能力，其中包括宗申发动机、吉利轮毂在内的5家零部件企业位列全国销量第一位。从市场数据来看，重庆摩托的全球影响力已不可小觑。2025年，全市摩托车产量785.7万辆，占全国总产量的35.5%，居全国城市第一位。其中出口610.9万辆，占总产量的77.8%。全国摩托车出口10家企业中，重庆企业独占5席。我们再来看一看重庆在摩托车高端品牌上的发力。
3: 在高端品牌培育上，重庆已形成层次分明的矩阵。龙芯旗下的高端品牌无极，经过数年深耕，已在全球最挑剔的欧洲市场站稳脚跟。2025年，无极出口欧洲市场销量飙升近90%，西班牙市占率第四，意大利销量翻倍。旗舰车型 DS900X 一度登顶欧洲主流机车社交平台榜首。
4: 现在我们那个无极的那个产品呢，已经那个覆盖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洲呢，做我们核心增长的一个地区，我们已经有大概900多家门店。2025年，我们排名是第六位。1到2月份，我们进步了2位，现在我们排名第四位，这是总量的排名。然后在700到1000cc 这个中大排量这一段，我们现在是排名第3位，排在我们前面的是宝马、本田，然后是无极。
0: 今年上半年，重庆中大排量高端摩托车产量同比大增67%，800cc 以上大排量摩托车出口增长超过4倍。

0: 出口均价超越全国四成。在电动化新赛道上，2025年重庆电动摩托车产量达到308.1万辆，同比增长54.1%。尼星科技等新锐品牌更是以智能化、情感化的创新设计斩获红点奖，产品行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将持续支持摩托车产业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发展，加快推动产业梯档升级、补链强链，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力争今年全市摩托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持续擦亮重庆制造精致招牌。
0: 从赛场到市场，从国内到全球，重庆摩托的品牌活力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怎样评价重庆摩托车产业的这条进阶之路？接下来怎样向心而行？我们来连线重庆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副教授冉显生，听听他的观点。
2: 向心而行关键在于3个维度的跨越，一是深化研发技术，要坚持以赛促研、研以致用的底层逻辑，将世界顶级赛场的技术数据通过高仿真模拟与多体动力学分析下沉转化为量产车型性能的全面提升。二是加速传统燃油与电动摩托车的协同进化，借鉴重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进经验，将自动驾驶辅助、高能效电池管理系统以及人机交付等技术应用到两轮车领域，通过油电并举，既保留传统燃油车的技术底蕴，又抢占电控化、智能化的新赛道。三是智能制造水平的全面提升，通过建设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通研发、制造、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着实提升关键零部件的制造工艺水平，确保每一台产品都代表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站在新的起点，重庆摩托既要守住技术底色，又要跑赢数字赛道，这股品牌活力就一定能引领中国制造在世界舞台上实现更长远的价值跃升。
0: 重庆摩托车产业的进阶之路，其实也正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冠军赛道上的每一份收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期待重庆造在全球市场贡献更多世界级产品。

0: 这个才叫深，才叫浅，才叫。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
0: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1: 看
0: 他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呗。
1: 你过来，赶紧撤。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植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场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场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没有这么干的，
1: 从来没发生过。浇一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0: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

0: 自然。
1: 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就每天至少有半天我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这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
2: 掉。对呀、
1: 对呀、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3: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2: 这个经济止水桥，人家还有橡胶垫片。这个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到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啊、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吧，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啊，你这个都没对着干嘛？另外你看你那个止水跟那点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你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它这个止水的这个鼻子作用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界面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0: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铜止水的接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这个尺寸也不够。
1: 那这次一定要严。
2: 晚上九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3: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
0: 前面相接嘛，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0: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4: 没有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3: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
0: 继续召开，
2: 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是在做到那。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1: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2: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3: 往对角上踩。
4: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5: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6: 你帮俩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9: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在收塑料几个梯子都三十万交环保，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1: 这是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七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0: 尽量往高里踩。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0: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
1: 登高是必备技能。
2: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啥，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富城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1: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二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3: 六区道岸最关闭。
1: 今天，海东市互助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梁桑，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点能商量。刚才那点以后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卡号座。
1: 出师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起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
1: 其实

0: 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它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1: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项目。再往下落一点，对。
0: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2: 走走走走。
0: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2: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时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嘛。
0: 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1: 绳子分开，往跟前磕。
0: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2: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0: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2: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3: 安全带打上啊，放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把子装一下，交给了。
2: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在已经抓住了。
3: 哎，对，就这么料就成这么。
2: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都麻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的。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的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巴巴林直接疼得哭了。我师傅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来，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1: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型和线路。

0: 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1: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2: 嗯，对，这还得

0: 塔上多待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
2: 走。
1: 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0: 哎，往这边靠，再靠。
2: 对，往外北。
1: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0: 我再往高里起个点，伟国，脚往那上面蹬。
1: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0: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
1: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0: 再不用打双钩了，他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专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陈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陈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陈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

0: 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 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多云，17到25摄氏度。北京多云，16到28度。天津多云，17到31度。上海阴，15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3度。香港雷阵雨转阴，22到23度。长春晴转阴，11到24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34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阴转多云，5到20度。兰州多云，11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西安多云，12到33度。成都多云，16到33度。武汉多云，13到24度。长沙多云，16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贵阳阴转阵雨，12到1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圆月，月桂树。我确定我们在月光宝儿里。这个世界是平的。 啊！你去哪儿？那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什么情况？
1: 厉害吧！拜拜。你真厉害。没
0: 事，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为师就有73个方法。
1: 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我先四处看看。

0: 说，找到什么了吗？
1: 这边什么都没有。
0: 啊？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2: 兔儿也有问题。
0: 啊？别看，
2: 听我的。
0: 别打了！
3: 对啊，200多年了。
4: 我叫釜山，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封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太和、昭德们也接连被毁。5天之后，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怒，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天，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门。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可是，我却被永远困在了月光马儿里。
2: 你真的在这里待了
3: 200多年了。
2: 你干嘛？
0: 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了。
3: 没用的，出不去的。
0: 月光马儿是只是纸，怕火，看我把它一把火烧了。这，哎，着了！这幅画奇了怪了，小黑，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哎。